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连夜推进，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0: 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网络开核等案件，最高法明确裁判规则，如何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1: 揭露新型理财骗局，借口取现虚拟币诈骗是如何套路金融消费者的？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1: 女子买海鲜混入陌生红色波点小螃蟹， AI 称是剧毒红斑豆蟹，这种螃蟹真的有剧毒吗？高温烹饪后可以放心食用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第一场大范围降温，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局地将迎来换季式降温，这股冷空气不仅影响范围广、降温实力强，还将给北方多地带来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3号表示，哈里王子及其妻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王室，也不会代表王室履行相关公务。哈里和梅根2020年宣布脱离英国王室，移居美国，他们于8月26号抵达英国，将在英国开启新的生活。菲律宾警方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克思的表弟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去年菲律宾防洪工程腐败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数以千计号称用于防洪的基础设施项目被曝是幽灵工程或存在偷工减料情况。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7号表示，若

0: 来数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在美国纽约狂欢节游行活动附近发生2起独立的枪击事件，导致2人受伤。此外，美国加州萨利纳斯一公园附近6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持刀伤人事件，造成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危急，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它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6号夜里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架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600米损毁道路全部抢通，大型机械救援车辆和物资得以直接进入灾区核心区域，让人员搜救和现场处置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4: 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4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这次泥石流是5号凌晨4点多发生的，到现在8号早晨8点多，黄金救援72小时刚刚过去不久。又一夜过去了，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我们知道现在多方救援力量的最新动态呢？是都汇总到了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哈，那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昨夜今晨人员搜救工作还有各方面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啊，在人员搜救方面呢，通往高平镇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道路是在9月6号的23点抢通了。大型机械以及救援车辆和物资是已经抵达了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么今天上午，也就是现在的8号，然后我们已经集结了173人的救援队伍去出发往核心区域进行搜救，也就是下设了12支专业队伍，携带设备、生命探测仪、破拆设备和搜救犬设备，已经是在争分夺秒的搜救失联人员。在道路保障方面，中国安南的2局正在对救援的队伍的救援的通道进行加固和拓宽，并且安排了我们安全员在巡查，配合无人机和卫星电写站等设备实时监测。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天气是转晴之后土壤会疏松，有可能会再次发生二级塌方。那江西的自然资源部门也调集了200余人的地质监测人员，去运用固定翼的无人机、雷达、遥感等手段，去严密防止次生灾害，去危及我们在现场救援人员。那么在电力通讯方面，灾害发生以来，高平、左安、汤湖一度出现断网、断电、断路。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应急无人机直架12架次超过20小时的空中通讯保障，覆盖约20平方公里范围，保障了超万次的应急通讯。现在我们受灾区域的基本通讯网络已经恢复，电力国网也准备了500多名抢修人员。截止到9月7号，90%以上受影响的用户已经恢复供电了。那么从道路抢通方面，全县截止于昨天晚上的18点，那全县国省道累计塌方230处，现在仅剩 S546 线银盘西段一条道路仍在抢修，县道以下受损点位有1601处，仅剩 S051 和左线一条道路。接下来当黄金72小时，在我们的抢救过程中之后，

0: 大型的机械即将全面入场，以氨纶为主，在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进行同时去寻找我们的被困人员。那么同时我们灾后的消杀和防疫工作也在全面铺开，抢险救援的工作整体也是在有序的稳步推进当中。主持人，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唐家伟。那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更多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福建。除了给江西遂川县带来了持续强降雨之外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及其残涡也给福建多地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致。现在洪水已经退去，各地的工作重心也迅速从抢险救援切换到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进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全国的天气形势。昨天呢是白露节气，一股全能性冷空气应景来袭。从昨天开始，这股冷空气携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逐步影响我国北方的大部地区。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8: 以及今天到周五期间的最低气温都会纷纷创新低。我们接着看一下，今天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中北部呢在20度左右，华北南部有20度出头的样子，而西北多地呢在15度上下。明天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黄淮西部甚至降到不足20度。那么在这轮降温过程中，西宁今天最高气温12度，太原明天17度，西安19度，兰州15度，郑州18度，都比常年同期要大幅偏低8到10度，凉意会非常突出。而且呢，不仅白天降温，早晚气温也会明显下滑。明天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只有6度，太原11度，北京15度，天津16度，石家庄15度，沈阳周四的最低气温9度，西安16度，其他还有像银川、西宁、济南、郑州、合肥、南京等地都会陆续感受到秋天在靠近。而在四川盆地，近期天气依然火热。那今明两天，重庆呢会继续维持高温酷热天气。预计周四起，随着雨水增多，冷空气渗透南下，这里的高温将会宣告结束，气温明显下行，体感舒适度呢会提升不少。最后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在山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落下，其中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

0: 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气流天气。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可沙奇，
1: 嗯，好的，无敌。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4: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1: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
4: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结束冲突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5: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呀，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来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4: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呢？崔洪建对此分析认为，
5: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真正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1: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6号夜间到7号凌晨对俄控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4: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还有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

0: 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8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

0: 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昨天正式发布了，进一步厘清相关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那意见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针对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合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3: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3: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2: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3: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3: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2: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4: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4: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2: 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5: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

0: 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2: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这些年，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光伏、冷链、乡村产业园等产业配套全面落地，乡村优质资产不断积累，家底儿持续夯实，但现金流短板却长期存在。资产看得见价值，算得出收益，却无法盘活变现。核心症结出在哪儿呢？答案就是乡村资产长期沉睡。以往乡村振兴高度依赖财政补贴、专项拨款，是典型的被动外部输血模式。更关键的是，乡村建设的各项经营性基础设施本就是能够持续盈利的优质资产，却受限于流转机制缺失，只能静态闲置，无法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活水，滚动发展。而六部门出台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是国家给出的一套破局方案，其中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基础设施项目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也就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首先，乡村 REITs 是什么？它怎么用呢？我们可以把乡村合规的光伏、冷链、产业园等等基础设施当成一套已经租出去的旺铺，位置稳定，租客稳定，每年持续有租金收入。但这套旺铺有个致命缺点，就是租金一年一收，回本太慢，资产完全固化。REITs干的事儿呢，就是把这套能够持续收租的优质资产打包拆分，放到资本市场让大家一起投资。对村子而言，不用再等十几年慢慢回笼资金。REITs 的核心优势是把未来常年零散稳定的收益提前变现，转化为可供立刻使用的活水资金。这笔钱可以继续投新产业、完善基建、带动就业，让一笔资产反复滚动、持续增值。简单说，就是把乡村的死资产变成活现金流。其次，国家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推乡村 REITs 呢？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水到渠成。经过这么多年的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大量基础设施、产业项目落地成型，能够持续产生稳定现金流。乡村拥有了可以对接资本市场的优质底层资产，以前是没资产的收益提前变现，转化为可供立刻使用的活水资金。这笔钱可以继续投新产业、完善基建、带动就业，让一笔资产反复滚动、持续增值。简单说，就是把乡村的死资产变成活现金流。其次，国家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推乡村 REITs 呢？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水到渠成。经过这么多年的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大量基础设施、产业项目落地成型，能够持续产生稳定现金流。乡村拥有了可以对接资本市场的优质底层资产，以前是没资产可盘活，后来是有资产不会盘活。现在政策彻底打通通道，让乡村发展从靠补贴融资逻辑的一次根本性升级。REITs 政策放开口子，是不是意味着乡村以往看得见变不了现的沉睡家底都可以顺利对接资本市场，解锁新价值了呢？这里啊，画了关键重点，政策明确是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不是所有农村资产都能一键上市，成熟、收益稳定、有持续的租金现金流。如果资产长期闲置、无人运营、持续亏损，再先进的金融工具也变不出经济效益。接下来

0: 城市瑞慈的成熟模式可以直接照搬下乡吗？城市高速、物流、产业园区这类资产，产权清晰，权责简单，收益稳定，对接资本市场顺理成章。但乡村资产大多属于集体公有，牵扯全村利益分配、基层治理，运作复杂度不在一个层级。长远来看，乡村REITs不是短期风口，是长期制度红利。它打破了乡村发展单一靠财政输血的旧模式，让金融活水下沉乡土，为集体资产增值、产业升级、农户增收提供新路径。未来行业不会野蛮泛滥，政策窗口开启，但真正考验落地成效、守住惠民底线的大考才刚刚开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财经价值观。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让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13: 讲到的是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编织谎言，诱导受害者线上转账，远程实施诈骗。但现在呢，也有这样一类骗局，不法分子呢偏偏不让受害人转账，而是通过反复诱导他们，甚至教他们编造像装修啊、看病啊、做生意等等理由，到银行提取大额现金，再投入所谓的虚拟币投资。那之所以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企图避开银行的风险监测和反诈拦截。
14: 昨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呢，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来看看骗子是如何用小额返利击穿戒心，用虚假话术操控受害人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常亚飞的报道。
15: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16: 明波，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5: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16: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5: 这样啊，
16: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5: 行。
17: 银行客户英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受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16: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17: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英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

0: 席。
1: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2: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1: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2: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0: 英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3: 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存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云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0: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英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溃跑路。黄小华提示，
3: 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0: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城市到乡镇，两龙电动车随处可见。但是您知道吗？这当中其实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车。赵，
6: 是的，中国之声今年六月就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治理，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5: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8: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9: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8: 电动车啊，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9: 没有
8: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9: 没有。
7: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8: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10: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8: 这不是，买的二手的。
10: 对对对，
8: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
10: 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8: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10: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您知道通过查询

0: 开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人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1: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0: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1: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2: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1: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径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吴一凡介绍，
3: 车辆名牌显示整车这个质量是125千克，额定功率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查了这个号牌也是套牌的。
1: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4: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1: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
4: 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准驾不符的，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的这些违法行为，会由交管部门先行处罚之后进行询问笔录，然后后期呢将相关的线索分别转递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惩戒。
3: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那他也没多想哈，连同墨鱼一块儿炒熟了，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
10: 在饭桌上呢，细心的女儿就发现这只螃蟹从来没见过，就用 AI 查了查，结果显示竟然是剧毒的红斑豆蟹。这种螃蟹呢，体内的毒素高温是没有办法破坏的，而且少量毒素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了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都处理掉了。
9: 对，那么这种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那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拿它没办法？咱们一块来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解答。
11: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12: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

0: 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1: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0: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肯定不对的。
2: 那除了红斑豆蟹，还有哪些带有剧毒的海鲜需要警惕？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分辨？是不是说看到鲜艳的花纹就可以直接认定是有毒呢？继续来听李浩林的解答。
1: 在这之前呢，蓝环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是爱节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0: 蓝环章鱼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好像就跟咱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式爱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然后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式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1: 都是，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多远点呢？
0: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3: 嗯，确实长知识了啊。通过专家的解读和分享呢，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花纹啊这一类特征比较明显的有毒海鲜的只是一部分。对于咱们大多数普通消费者而言呢，是没有办法识别海鲜类别的时候，最稳妥的原则就是不认识的不买，不熟悉的不吃。
2: 没错。那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还强调，一旦误食了有毒的海鲜，河豚毒素会让我们的手脚和舌头感到麻木。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治疗。
0: 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报120，争分夺秒的咱们应该先往医院赶。等待这段时间我们要干什么呢？千万别再吃了啊，这肯定了，不要再吃了。一般来说啊，河豚毒素这种，首先觉着你的手指啊舌头啊然后手脚啊都开始有点麻木无力，因为它先攻击你的运动神经嘛。如果人还有意识赶紧催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效药阻断它去治疗它，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吃进去的催吐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要晕厥了，就不要再催吐了。如果那个时候催吐反而把人容易给呛到，还是得赶紧赶往医院。
4: 新闻纵横追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0: 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先生，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影静、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

0: 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 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

0: 控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5G 域，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伦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 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

0: 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务，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
3: 举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

0: 巴。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

0: 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雨桐、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数度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当地时间9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而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9月5号，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9月7号18点，遂川县灾后四通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全县抢险救灾工作仍在推进中。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爆炸。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午夜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当地时间9月7号凌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出炉，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在此次选举中居首位，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7号报道，沙特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造成7人死亡、7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播出的画面显示，监狱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搜救。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

提示：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0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1: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3: 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G75南海港。

0: 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青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青州港码头，全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两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2: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9: 贵人来辅助。
8: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拳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2: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八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汉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

0: 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萨尔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萨尔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6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萨尔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萨尔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6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2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郑钦
2: 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他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8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他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他的表现。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关注新闻。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基坑气膜设施今天在广州白云展览中心项目正式投入使用，为建筑行业标准化低碳化施工树立示范样板。
1: 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12.96万平方米，施工现场紧邻城市快速路、白云山风景名胜区以及密集的商住区，人流车流量大，扬尘噪声管控标准极高。据中铁十六局白云展览中心项目负责人李琳琳介绍，本次投用的气膜为定制化不规则异形结构，总长197米，宽110米，高45米，覆盖面积2.2万平方米，是目前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基坑气膜。
2: 气膜采用模块化分片预制工艺，可精准适配基坑地形地貌，按照抵御14级台风的高标准搭建，可24小时实时监测施工现场环境数据，智能调节膜内环境。
1: 气膜投用后，项目基坑将实现全封闭标准化施工。广州白云产业投资集团项目负责人吴建勇：
3: 可以有效隔绝60%的施工噪音，阻隔99%的施工粉尘，为施工现场搭建起全方位降噪防尘保护罩。同时，全封闭作业空间，彻底规避暴雨、台风、高温等天气干扰，摆脱了施工看天吃饭的困境，支持多工序交叉同步作业，预计累计缩短工期171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质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蒯曼、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
4: 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
7: 后呢，是逐渐的震荡，小幅上行。沪深呢，再次出现了分化，板块呢也出现了分化。昨天走强的科技股是部分开始获利回吐，另外呢有一部分的细分继续逞强。今天的农业板块是逆势的在上涨。目前的上证指数3943.78点，上涨了11.08点，涨幅0.28%，成交275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742.58点，下跌了32.33点，跌幅0.26%，成交3163.1亿元。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5800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减少了50多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一个走势。

0: 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农业、教育、化肥、农药，还有能源设备和贵金属。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电工电网、电脑硬件、公路、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电子元器件。概念股中，糖产业还有种植系逆势上涨，还有央企传媒。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液冷、SST、固态变压器，还有氮化铝以及商业贸易、轻工制造。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1.8%。目前市场处于分化状态，行业和人气呢是在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定力，关注行业的基本面，不追涨低吸行业的低估值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正当时。
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2: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3: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启动。据介绍，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

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厦门正式开幕，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他们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在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将来到这里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重庆到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加拿大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上月曾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号表示，土耳其将继续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埃尔多安指出，土耳其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全球人口和经济产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潜力巨大。埃尔多安还表示，在上周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他再次重申土耳其加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的决心。体育方面，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当地时间7号开始首轮较量，丁俊晖等7名中国选手旗开得胜，晋级32强。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出师不利，遗憾出局。此刻提示：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敌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
1: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上午在江西余都启动。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

0: 新闻进行时。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和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来展开。详情马上连线正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万存玲。你好万存玲，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那今天上午呢，第26届投洽会的开幕式正在举行。那我所在的呢是6号馆的全球合作专区。在开幕式结束后，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以及6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都会来到这里交流洽谈。那今年的投洽会可谓是亮点纷呈，我带大家一一来看。那首先呢，本届投洽会是自2000年搬到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以来，时隔26年首次移师位于厦门岛外翔安区的厦门国际博览中心。那整个展馆呢是采用鱼骨加庭院式的布局，彰显了闽南大厝的建筑之美。那展览面积也从去年的12万平方米扩容到了20万平方米，创下了历史新高。此外，展会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大量使用可循环材料，将实现绿色电力的100%覆盖。那今年投洽会呢，也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担任。那一走到这个芬兰馆里面啊，就这个大量浅色的木结构呢，让人仿佛就进入了北欧的森林。其实作为欧洲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这次芬兰馆呢是以北欧自然与创新的交汇之地为主题，集中展示了芬兰如何将技术卓越、可持续性以及实用创新相结合，来应对全球挑战。那再看沙特馆这边呢，是全面展示了沙特王国的投资生态系统，引导参观者了解从政策咨询到项目落地的全周期投资历程。展区内呢，还会邀请沙特书法家来现场挥毫，书写阿拉伯文的书法，传递主宾国对本届投洽会的美好祝福。在展馆外面的沙特文化艺术表演稍后也会上演，让客商能够实地感受浓郁的异国风情。那再顺着全球合作专区往里面走呢，就会来到6号馆的另一侧，国际投资服务专区。这个占地 1.2 万平方米的专区呢，是本届投洽会金融板块的亮点之一。这里有一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它是相当于给人民币跨境流通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依托这套系统呢，中国企业出口货物到国外一些国家可以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那国外的企业来华投资呢，同样也可以通过这套系统完成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更好服务双向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可以说呢，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传统贸易到数字金融，我看到的这些投洽会展馆里的新变化，也折射出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为全球投资者深化务实合作架起更加高效的桥梁。
2: 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0: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

0: 长曾刚介绍。
1: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啊吸收风险的啊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啊、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啊整个机构啊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啊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啊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0: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2: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持实体的主力军。
0: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3: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4: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平稳运行，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5: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基定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
0: 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1: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么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0: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

0: 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1: 银行资本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2: 继续来关注，近日记者从大庆油田获悉，截至8月31号，大庆油田川渝炭区累计生产天然气达 10.01 亿立方米，首次突破10亿立方米的关口。来听总台记者任秋雨的报道。
3: 今年以来，大庆油田把毛坡组产能建设作为天然气增储上产核心任务，加快勘探开发和配套工程建设，累计新建天然气产能 4.3 亿立方米。最高日产气达550万立方米，地层优质储量潜力加速释放。据了解，目前毛坡组层位开井21口，日产气量稳定在530万立方米。大庆油田重庆分公司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陈曦：
4: 此次毛坡组年产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是大庆油田川渝炭区开发历程中的标志性节点，这一产能增量将有力支撑大庆油田构建松辽盆地内外多区域产能接替格局，进一步提升全国冬季保供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筑牢供给基础。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8: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上午在江西余都正式启动。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上午在江西余都正式启动。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谢元森。谢元森，来介绍一下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有哪些内容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江西赣州余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的前面。是在40多分钟以前呢，主题采访活动在纪念碑广场上正式宣布启动。据介绍呢，整个主题采访活路线以当年的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同时呢兼顾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的路线，主要呢覆盖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活动中呢，各路媒体记者将深入各地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九十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呢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的报道。主持人，
0: 那主题采访在江西主要有哪些安排呢？
2: 好的，这次主题采访啊主要是聚焦在江西省的赣州市。首先呢，在昨天晚上参与活动的各路的媒体记者在余都的长征大剧院集中观看了大型红色文旅史诗剧长征第一度。这部演出呢，以现代化的舞台技术和深情的历史叙事，再现了当年中央红军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的感人场景。

0: 观演过程当中呢，媒体记者们被剧中传递出来的家国情怀和革命信念深深的震撼，不少人呢在这些跨越时空的细节里面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悄悄抹下了眼泪。就在刚刚呢，这在不远处的长征东门渡口，情景剧告别也在大家面前上演。这部由红军后代主要呈现的剧目，以实景为幕，真情为核，生动地再现了红军将士与余都父老乡亲挥泪惜别的历史瞬间。接下来呢，媒体记者还将深入余都、瑞金等地的红色纪念场馆和红色旧址，进一步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也将陆续走进富硒蔬菜产业园、瑞金机场、当地的赣州特色的产业园区，转化为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磅礴动力。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0: 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1: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0: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看到倒地的共享单车会随手扶正，遇到老人拎东西不便也会上前帮忙。他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1: 比如说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0: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2: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踩上去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0: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3: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0: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十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照见的善意足够大。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那常年白露期间，北方天气转凉，秋意显现。而今年白露开场就迎来了冷空气，北方大部呢正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今天从青海到河北一带呢会有小到中雨落下，其中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还会有大到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预计明天这一带多地的降水持续，不过降雨强度总体上会减弱一些。到周四呢，强度会继续减弱，大多是以小雨为主。对于西北地区东部来说，这轮降雨呢过程有利于土壤增生和秋粮作物生长，但是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而且地质条件脆弱，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伴随着降雨，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今天华北大部、黄淮北部等地的降温幅度有6到12度，东北地区东部的气温呢也会下降4到10度。那么降温后，兰州、银川今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5度上下，北京、天津也不过是20度出头，秋凉显现。那预计明天最高气温20度线呢还会继续南退，山西和陕西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跌破20度。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大范围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所以请大家早晚外出时呢，更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5: 好的，无敌。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到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4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知识产权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新提升。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完成了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新一轮全面修改，建立了国际上最高标准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创造方面，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在运用方面，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13.38%，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元。在保护方面，建成129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116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自今年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启幕，展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至9月13号，其中周六周日2天对公众开放。当地时间8号凌晨3:41，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再次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3:40到3:42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当天凌晨3:30至3:33，基辅市传出2轮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巴拿马

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七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此刻提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9月8号、9号山西多地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局地有暴雨，相关部门和人员要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八九月的三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1: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的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
0: 搜索，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哪些最新动态？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8月到9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贤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
6: 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5: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他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

0: 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0: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1: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啊，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序列中已经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0: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预作战本领。
1: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0: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 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

0: 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及其藏窝给福建多地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现在洪水已经退去，各地迅速从抢险救援切换到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9: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1: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9: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冲突结束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10: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可能会更加

0: 残酷的一个冬季作战做准备啊。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从他目前的这个目标，包括他对形势的判断啊，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呀，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了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1: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呢？崔鸿渐对此分析认为，
0: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2: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穿梭外交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克兰国防力量6号夜间到7号凌晨对俄控制区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8月底美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2: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线

0: 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1: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0: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8: 怒放结果，天域开放，
9: 中国空间站
8: 永远值得依赖。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本届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 论坛期间

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还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等活动，推出20周年回顾展、纪念宣传片和老朋友系列访谈等。论坛将广泛邀请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及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高水平专家学者参会，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凸显。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北京香山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2位数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警方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科斯的表弟马丁·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罗穆亚尔德斯于2022年7月起担任众议长，因卷入防洪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滥用丑闻，于2025年9月辞去众议长职务。菲律宾常年遭受台风侵袭，2025年下半年菲律宾防洪工程腐败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数以千计号称用于防洪的基础设施项目被曝是幽灵工程或存在偷工减料情况。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7号报收于10822.13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8.96点，跌幅为0.08%。欧洲3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润为副主席。此刻提示，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山东北部、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明天中午前后解除此次海浪警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上半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370万辆，预计今年退役动力电池近50万吨。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也正在提速。
1: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城市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 370.7 万辆。
4: 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来听总台记者王浩一的探访。
5: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6: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5: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商商会商用车全生命周期管理分会张莹，
7: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万元。
3: 一辆辆报废车进了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的？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浩一的报道。
5: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记者了解到，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10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南京成矿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浩龙：
6: 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废钢资源呢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5: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4: 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要求中，主要是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而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3: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继续来听报道。
5: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记者看到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南京成矿资源

0: 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王峰奎。
1: 所有的电池拆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点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1: 这是喷淋，这是液冷报警，这是防爆分析。
0: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总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2: 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正在提速，而从制度层面，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已经到来。
3: 今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解。
2: 从今年7月30号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禁止材料再生及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售。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3: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中。这些着色剂在新鲜蔬菜上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呢？如何加强相关监管？请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11: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

0: 失。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1: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0: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2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2: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0: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
3: 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图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0: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4: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不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0: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4: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对，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4: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8: 爱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

0: 家万户的美好未来。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号，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河北沿海的唐山、沧州等地的海鲜大量上市。目前市场上的海鲜价格如何呢？消费者在采买海鲜时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林岩的报道。
2: 记者走进石家庄市的一家海鲜市场，就看到销售区人头攒动，水箱里鲜活的梭子蟹挥舞着大螯，皮皮虾在水中不时弹跳，冰面上整齐码放的各种鱼类散发着海产特有的清鲜气息。
3: 这个是梭子蟹，咋卖？
4: 45一斤。
3: 这是哪儿来的？
4: 这沧州的，最肥最便宜的。

0: 南部、陕西中南部以及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雨势较强，会有大到暴雨及地大暴雨。周四，四川盆地北部的强降雨呢仍然继续，其余大部地区的雨势会明显减弱。那这次北方的降雨呢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四川盆地的强降雨开始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后期会转为锋面降雨。那需要注意的是，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的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大，地质条件脆弱，暴雨致灾风险较高，需要防范持续降雨或极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而在气温方面，今后三天冷空气逐步南下，会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沿淮以北大部地区的降温幅度有4到6度，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的部分地区呢降幅有8到10度，并且会先后刮起4-5级的偏北风，阵风有6到7级。相比之下，南方的降温力度会小一些，但是除了华南之外，普遍也能够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且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就此中断。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无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3: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这高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1: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佳思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通过加大住房消费支持力度，支持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建设好房子等15条举措，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有效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着力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记者了解到，9月3号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的70多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积水退去后，当地迅速启动校园灾后处置工作，让师生尽快复课。经过连日处置，昨天苍南县被淹学校已全部复课。芬兰9月7号宣布已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的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当天发布公报说，这一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数10个地段。该系统包括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以及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总耗资约3.56亿欧元。下几个常见的误区需要您留意。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的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疲惫的阳气，人就会越发的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的服用镇咳的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应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黏膜，会加重咽喉的黏腻不适感，润燥的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
1: 上海打造夜游体验新场景，全面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活力。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重死健康。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前八个月我国外贸表现如何？呈现怎样的特点呢？
9: 正如你刚才所介绍的，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总值呢是34.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可以说是表现亮眼。这其中啊，出口增长了14.6%，进口增长22%。那八月份来看呢，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是4.65万亿元，增长19.5%，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了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刚刚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来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有力助推。此外，今天的数据显示呢，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总值为4.2万亿元，增长8.1%。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总值为2.76万亿元，增长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吕大良表示，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过20%，增速快于整体3个百分点，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那这个月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8月31号，南宁海关监管验放了首批进境展品。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将会不断的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不仅如此，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这些数据显示，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那今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6%，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9%。吕大良指出，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2.0。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了8万家，那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海关总署今天上午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91万亿元，增长21.9%，劳密产品下降0.6%，农产品增长4.2%。在进口方面呢，前八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6.21万亿元，增长31.6%。

0: 原油减少14.6%，农产品增长6.6%，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博宇。
1: 好的，侯燕。
2: 新闻进行时，
3: 上海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依托文博场馆、城市公园、冰水空间，推出一批夜游项目，带来沉浸式夜间文旅体验，全面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黄天意的报道。
4: 这个九月，上海野生动物园在周末开启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9点。夜色下，许多动物正迎来活跃高峰期，引来游客驻足围观。漫步冰水大道，沉浸式光影秀缓缓拉开帷幕。为了丰富夜间特色游园场景，园方还推出了多个互动项目和娱乐项目，游客们可以与演艺人员一起互动，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游客郭女士，
5: 早上就在这儿了，然后晚上是表演秀，它互动的话去拍照打卡，然后还挺有意思的。
4: 据介绍，夜间游园格外受到游客青睐，单日最高接待量约20,000人次。此外，伴随入境游政策的持续便利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也走进园区。园区暑期已累计接待外国游客超3.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翻了2番。意大利游客斯波利。
6: At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but I love
4: 晚上非常漂亮，这里的动物我都很喜欢。我们很喜欢大熊猫，晚上的灯光氛围也很好。
6: It's a different atmosphere.
4: 白天是市民休憩的百年公园绿地，夜晚则化身奇妙游乐场。上海复兴公园也换新开放，在原有的游乐设施基础上，改造加入了舞美级声光电和沉浸式戏剧演绎，吸引不少市民互动参与。市民何先生说，
7: 原来它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嘛，而且它的设施比较陈旧了，所以来玩的人很少。那么最近它改造以后，增添了很多都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另外它还有表演的节目，活跃了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嘛。
4: 复兴公园的布景也同步升级，园内沿途的火焰钢琴、藏在树丛中的表情包屏幕，一路光影流转，将游客进一步吸引至临近街区。原本彼此分散的夜间去处，由此连成一条可以逛上数。
8: 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光影设施，让它持续的被吸引去探索。我们游乐园结束过后，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蔓延到环复兴公园周边，大量的这个小餐馆，它从原来10点钟关门，现在变成24小时营业。啊，我想这都是我们这个带来整体区域的一个效益。
4: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夜间文旅消费规模达1194亿元，上海夜经济正加速从延时营业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转型。未来上海将持续打造特色化、片区化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光影演绎、夜间策展、休闲漫游等多元体验场景，持续释放夜色之下的城市消费新活力。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眼下，贵州省三都县的水稻陆续灌浆成熟，当地特色稻鱼鸭生态种养也迎来丰收时节。赶鸭出田，放水捕鱼，捡食田螺，依托一田三收立体种养模式，拓宽增收渠道。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三都融媒记者周中能的报道。
10: 在三都县都江镇月亮村来树村的连片稻田里，一眼望去，金黄稻浪随风起伏。农户们分工有序，先将田间鸭子统一赶至河边，再放干田水，手持竹篓、渔网捕捞稻花鱼，田里里的田螺也一并捡拾，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三都县都江镇月亮。

0: 村村委会委员王景成。
1: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在水稻田里。
2: 我们全村家家户户都在水稻田里养稻花鱼和鸭子，鸭子吃蚂蚱，鸭子拉粪便，鱼可以吃。稻米黄的时候可以收稻谷，鸭子和鱼一田三收，大家都非常喜欢这种养殖模式。
0: 清晨，三都县城沿河两公里的步道上摆满了农户的摊位，农户一大早从田间运来鲜活的稻花鱼、稻田鸭与田螺，整齐摆放，供市民挑选。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选购，烟火气十足。三都县三河街道苗龙村村民，一水多用，一田多产，既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又最大程度挖掘土地产出效益。据三都县农业农村局统计，2026年全县立体种养产业面积达7.2万亩，预计全年稻花鱼总产量2160吨，稻田鸭出栏11万羽，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亿元。
3: 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最近回收了一批红外相机数据，结果有了个意外发现，多次拍到两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大熊猫本是独居动物，如此高频的在同一领地出现尚属首次。来听四川台记者周维、李慧娟的报道。
4: 位于四川成都都江堰市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回收的影像画面显示，今年3月15号和16号，红外相机连续两天在夜间记录到两只野生大熊猫在不同时段来到同一处天然水塘活动。3月19号当天，中午12点和下午2点，它们又先后现身，前后仅相隔两个小时。当时野牛坪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连竹子都被压弯淹没，唯独这处天然水塘没有封冻，成了大熊猫难得的饮水点。饮水过后，一只大熊猫还用手掬水洗脸嬉戏玩耍。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介绍，仔细对比几段影像可以发现，其中一只大熊猫的右耳下方有一颗清晰黑斑，如同一颗美人痣，另一只则没有。正是这颗特征明显的痣，确认镜头里的是两只不同的大熊猫。
5: 野生大熊猫实际上它在野外它是独居的哈，因为在一个区域出现两只是概率很小的。这次我们拍的两只实际上都是成年的熊猫，而且野生大熊猫如果通过红外相机视频呢，能够从脸部特征区分呢，是很难很难的。但这次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两只熊猫明显的有一只熊猫，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在右耳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而且那个痣很明显。
4: 这只带有美人痣的个体对熊护员来说已是老熟人，是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那只没有美人痣的大熊猫究竟是谁？朱大海分析，三月中下旬正值大熊猫发情期，它很可能是被雌性气息吸引而来的雄性个体，二者多次在同一区域错峰出现，或与求偶行为相关，也有可能是相邻领地的个体交叉活动。期待这些监测影像能为大熊猫保护与科学研究带来更多新发现。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意。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8: 9月3号捡起了一只白色泡沫箱带离车道，短短15分钟后，同一路口另一位市民蹲下身，将一地玻璃碎渣一点一点收拾干净。这两幕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里的第一位当事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9: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理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8: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9: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案。

0: 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就走了。
1: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搭把手，看到倒地的共享单车会随手扶正，遇到老人拎东西不便也会上前帮忙。他说，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0: 比如说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1: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2: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踩上去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它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1: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3: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1: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十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照见的善意足够大。
4: 股市服务站
5: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平开之后，大盘呢后市呢在震荡中，基本上呢是以高位在上午呢报收。上午呢沪市收盘3946.99点，上涨了14.29点，涨幅0.36%，成交5886.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782.05点，上涨了7.14点，涨幅0.05%，成交6663.6亿元。今天两市总计的成交量超过了12500亿，比上一交易日同期是增加了100亿，小幅增加。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8:1多，1.6: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化肥农药、综合类、教育、林木、农业、房地产。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电工电网、家用电器、电脑硬件、公路、摩托车、电信。其中科技股在昨天大涨之后，今天在盘中曾经回调，不过在上午临近尾盘又逐渐的回升。目前市场人气呢还在回升之中，概念股中代糖板块、草甘膦、糖产业、种植业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35%。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SST 固态变压器还有计算机以及贸易相关的板块，平均板块跌幅超过了1.44%。总体来说，上涨的板块涨幅比较大，而下跌的板块跌幅比较小。目前市场人气仍然在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中期的乐观信心，继续关注呢科技细分领域的有订单的相关的板块，以及在传统行业领域里边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5: 好的。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刘婷婷、王月，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劲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劲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共同为友情干杯，给生活加把劲儿。
0: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根廷总统米莱七号宣布，阿根廷政府将对五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这五家公司分别为：纳维塔斯石油开发与生产有限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大西洋联合公司、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作、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伙公司、GHI 联合公司和大西洋生态油气有限公司。阿根廷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公司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系由英国政府颁发，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阿根廷政府决定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声明同时表示，在制定2027年预算时，将优先发展综合海军基地和其他战略项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阿根廷政府将加大制裁力度。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

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发布，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和29.5%。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由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共124人参加。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及另外4座机场已恢复运营。印尼交通部长当天表示，风向变化使机场周边的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的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品乘坐高铁的需求。有网友询问如何携带海鲜乘车，铁路工作人员表示，作为食品且经密封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可以携带乘车，但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注意不要超重，成人旅客携带的重量不超过20千克。一些车站的客运服务台及安检口会提供胶带、绑绳等打包物资，有需要的旅客可以随时向现场的工作人员申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的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联合国特使警告也门局势面临升级危险，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0: 锋线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三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1: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8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

0: 在中国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遭遇阻碍，但是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4: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
3: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4: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3: 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他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3: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以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4: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3: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5: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一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4: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的动态。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当地时间7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夫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
3: 当地时间9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

0: 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多条战线发动袭击，引发日益激烈的武装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正在上升。
1: 持续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将给平民带来严重后果，也将使本已艰难的政治解决进程更加复杂。声明指出，也门民众对安全有效运转的国家机构以及摆脱冲突、实现未来发展的诉求，需要通过可信的政治进程加以回应。这一政治进程应着力解决导致也门冲突持续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核心问题。格伦德贝里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充分利用现有沟通渠道，包括联合国军事协调委员会等机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强调，各方都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格伦德贝里表示，他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直接接触，努力遏制当前局势升级，并维护对话空间。他同时呼吁地区和国际有关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努力，并推动也门重返政治谈判。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冯德兰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当地时间7号，冯德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投资约2亿欧元深化与格陵兰岛合作。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访问期间，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5.3亿欧元。
3: 今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的关系紧张。在有关背景下，冯德莱恩此次访问格陵兰岛并宣布投资计划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
4: 合作
3: 格陵兰岛1973年
0: 加金玲的分析。
5: 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那么这一点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回应。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7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一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回应特朗普的高压，展现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2亿欧元在声明中也明确了它的使用方向，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可能还是关键原材料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通讯卫星。那么关键原材料嘛，这几年在地缘政治变局下，那么欧盟在关键原材料对外依赖方面，它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那么随着北极融冰的这种态势，格陵兰岛呢在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战略中，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那么这一点其实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寄予很大程度上也是关键原材料，所以这一点的这种突出性在他的2亿欧元的这种开支中应该是占有比较大分量的。
3: 在冯德兰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二。

0: 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以及陆地开展。另外，由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重点开展极地陆海空防御、高寒作战、后勤保障等多科目训练，强化北约在格陵兰以及北极区域的协同防御能力。那么如何看待在这一时期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之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呢？继续来听金玲的分析。
1: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有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实践来讲呢，那么他当然依然是依赖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一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让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吧。
2: 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4号，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揭幕。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步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这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
0: 纪念碑揭幕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可，此类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已向俄罗斯方面强烈要求终止安装并拆除纪念碑。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称，这一要求荒谬的如同要求风停止吹，太阳停止发光，并批评日方无视本国历史。纪念碑上被捣毁的菊花图案为何让高市政府破防？无视历史，否定战后定论，又暴露了其怎样的野心和算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说，纪念碑充满象征意义，其中的界碑是日本占领时期在萨哈林岛所设界碑的复制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这座纪念碑也是在警示日本军国主义倾向重新抬头。
5: 这个纪念碑啊，对于俄罗斯说呢，它释放两种信号。从历史的角度呢，他宣示的自己是不仅是对日作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作战胜利的一方。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近来啊，这个高市政权开始加快在军国主义的步伐。而从历史上呢，日本能够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恰恰就是军国主义支配了当时的日本决策。那么现在再抬头了呢，自然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纪念碑的修建不仅在纪念历史，同时呢，也是在警告世人。
4: 在日本政府看来，这一设计完全无法接受。在纪念碑正式揭幕前一天，要求移除界碑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当地时间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高市早苗在帖文中称，菊花图案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这是关乎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本政府此前已就此向俄方强烈要求停止设置并拆除该纪念碑。杨希宇指出，日本政府的反应实质上是日本右翼不愿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并试图淡化其历史责任。
5: 日本方面所谓的反对理由呢，既是这个拒不承认历史，也是呢要掩盖自己的现实。那个菊花呀，日本把它认为这是天皇的象征。 俄罗斯方面义正言辞的回应就是，我们就是要有意的添。

0: 边上的这个菊花把它砸碎，因为跟这个道路有分不开的联系，所以呢，就是当今修建这个碑，砸掉这个菊花，其实是要砸掉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而日本现在这个拿出什么国民感情这些呢，恰恰是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呢，想继续掩盖历史，蒙骗世人。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高市早苗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我们的领土有先辈守护下来，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称，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双方争议的已经不仅是

0: 这个除了日本历史痛处的这个碑引起日本的这个激烈反应，自然它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这个矛盾。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详细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三天，一轮降水过程会在欧洲自西向东逐渐发展，明天主要在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西欧、中欧、北欧一带会有小到中雨，后天降水将会向东发展，在伊比利亚半岛、西欧多地降水呢会停歇，但是意大利中北部、奥地利等地的降水呢会明显加强，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周五，降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中欧、北欧的部分地区降水也会停歇，俄罗斯西部的降水会增多，中到大雨主要会出现在意大利中北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奥地利以及俄罗斯西北部一带。那么随着降水向东发展，未来三天西欧、中欧、意大利等地的气温会明显下降，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从30度上下降到20度左右，包括维也纳、布拉格、都灵、华沙等等。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半岛的气温呢还会进一步下降，以后两天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出头的样子，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不足25度，像马德里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6度，明后两天会降到只有27、28度的样子。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多数地区呢是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五大湖及其以南地区，自北向南会出现中到大雨。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4: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消息，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自今年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

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中，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侦查职能作用，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对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依法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犯罪6件7人。最高检扫黑办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协同其他政法单位、纪检监察机关一体推进扫黑除恶与破网打伞，持续保持专项斗争高压态势，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既不拔高认定，也不降格处理，确保所办案件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5号凌晨4时许，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11点，现场又找到一名失联人员，没有生命体征，救援力量边救援。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攻坚搜救。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到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当地时间8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警方7号在大马尼拉地区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的前众议长、非总统马克思的表弟马丁·罗穆亚尔德斯送达逮捕令。7号早些时候，非调查官办公室对罗穆亚尔德斯和其他3人提起掠夺罪指控，称涉案金额达74.4亿菲律宾比索，约合1.19亿美元。数小时后，非反贪法院3分庭对他们发出逮捕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北方主要降雨区，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会有明显的降温，多地的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凉意明显，公众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欧洲代表参与了美乌之间磋商，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局势是否有望迎来转机？
1: 锋线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八九月的三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正新闻。

0: 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8-0来转机。
1: 锋线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8强。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1: 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
0: 美国代表团5号和6号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1: 泽连斯基6号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他也表示，乌克兰将不得不面对又一个艰难的冬天。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指出，尽管这次美方的穿梭外交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很难对冲突结束的前景感到足够乐观。
2: 如果美俄双方啊仍然是希望按照安克雷奇模式，也就是让乌克兰去接受美俄政策协调的后果，如果是这样一个前景呢，显然乌克兰短期内呢很难呢这个接受啊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仍然保持一个缓和的姿态，但是同时呢又要对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接下来呀，尽管呢美俄谈判呢释放出来一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多大程度上啊能够转化为各方的切实的行动，尤其是在目前战场形势仍然焦灼而且不断升级的状态下，我想现在呢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很难找到一个更乐观的理由来看待接下来准备展开谈判。
0: 除了美俄乌三方之外，最近两天在基辅举行的谈判，英德法三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会谈。根据泽连斯基披露的消息，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本轮美国的穿梭外交使得以英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重新坐上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桌？崔洪建对此分析认为，
2: 现在呢，对于英法德三国来说呢，啊，首先实现形式上的参与，尤其是参与到美俄谈判中呢，可以帮助啊英法德三方呢，在接下来和乌克兰的协调中呢，啊，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啊可以交换。此前呢，如果是按照美俄和俄罗斯达成的安克雷奇模式来看呢，那显然欧洲很难坐上谈判桌。但是现在如果啊，首先获得了一个形式上的突破，那接下来在针对啊俄乌冲突未来解决的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和美国形成某种交集的话，未来啊欧洲的这种参与呢才更有实质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整体啊对于俄乌冲突真的解决，尤其是在美俄关系缓和的前提下来进行，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景呢仍然保持

0: 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1: 不过就在美国推进川送区内的多重目标实施打击，涉及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技术侦察设施等。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2个地区乌克兰方面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方面7号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追加武器援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美方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导弹发射系统可发射多用途导弹，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该系统能发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指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据俄媒报道，8月底，美制舰载 MK41 系统的陆基版本 MK70 导弹发射装置运抵挪威，用于美国、挪威、英国三方演习。该演习已于9月4号结束。乌克兰国防部7号发布消息称，乌方已向北约提交防空反导领域紧急需求清单，呼吁北约盟友加速追加武器援助。乌国防部称，防空反导能力补强事宜将成为9月8号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相关会议核心议题之一。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当前阶段武器援助的交付效率远比援助数量更为关键，无人机及防空装备的补给将直接影响今冬俄乌冲突局势走向。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八月到九月，中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5: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贤少表示，
6: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视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5: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贤少的分析。
6: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0: 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0: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鹰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啊，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
1: 侦察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6000-7000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4: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郑钦文和斯巴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八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巴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

0: 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萨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萨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萨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萨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郑钦文感谢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他说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我会继续努力，一步一步慢慢来。在采访时，
2: 我上来我的状态其实很不理想，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大场地了，可能那个感觉就是让我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然后到后面我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我调整回来之后，慢慢的我可以开始打出自己的网球。其实我也可以看到今天我是很多次处于进攻性的一个位置，然后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得努力的把状态找回来，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第二盘甚至把比赛拖入到第三盘再去战。但是没想到就是慢慢的我居然还能够翻回来，然后呢并且那个时候是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包括在5-5的时候我也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状态，以2盘的胜利到后来拿下比赛。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斯瓦泰克他一直是非常强劲难缠的对手，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反应的程度需要快一点，然后呢也包括一些发球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下，然后呢希望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打得更主动，具有进攻性，但同时知道该什么时候防守，就是在面对每个球的时候做出最好的选择，我觉得我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加强。
3: 连续淘汰凯斯与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后，郑钦文本届美网豪取7连胜，从资格赛出发重返亚瑟阿什球场，但他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强。8强战他将迎战世界排名第2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祝郑钦文好运，继续向前。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0: 正午60分，节目编辑吴京、王悦、刘婷婷，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讲真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了孙武的无畏精神。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我们的资产，你们也就是美国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油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总台记者获悉，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时，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 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的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

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七号称，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罗德里格斯当天主持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25年3月1号到2026年2月28号美国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报告。报告显示，这期间美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罗德里格斯说，古巴与美方已进行过会谈，但由于美国政府缺乏意愿，这些接触并未达成任何进展或成果。他同时表示，古巴愿意在国际法、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对话。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今天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今天凌晨，郑钦文战胜斯瓦泰，东北地区东部等地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7级。专家提醒，冷空气入侵，气温明显下降，公众需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添加衣物。同时，华西地区进入降雨的集中区，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怡晨，
0: 发挥通江达海效应。
1: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同一个路口，15分钟2次弯腰，暖了一座城。

0: 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下周三建成通航，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长期以来，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0: 据测算，通航后西南

0: 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以G75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4: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次，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5: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1: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3: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2: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4: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2: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5: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0: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6: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2: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0: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2: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依据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苗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0: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
3: 在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4: 贵人来扶助。
3: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一个路口，短短15分钟内，公共视频连续记录下两个暖心瞬间。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弯腰捡起马路上的异物，排除交通隐患。两次弯腰动作不大，传递出同样的暖心善意。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的报道。
1: 9月3号早上，浙江嘉兴市区昌盛路与红星路口，早高峰车流如织。7:56，一位骑共享电动车的市民在路口停下，弯腰捡起了一只白色泡沫箱，带离车道。短短15分钟后，同一路口另一位市民蹲下身，将一地玻璃碎渣一点一点收拾干净。这两幕被完整记录下来，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里的第一位当事人，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支队长郑国良。他反复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9: 看到路上有这种障碍物，那么随手把它清理掉，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肚子饿了又吃饭一样的。
1: 当天早上，郑国良骑共享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发现路中央有一只白色泡沫箱，过往车辆纷纷绕行。他随即停车，弯腰将泡沫箱捡起，带离了路口。
9: 泡沫箱也还比较大，来来往往，我车辆什么都绕着走嘛。那我想把它捡起来嘛，也免得留下这个安全隐患嘛。那么所以就是下意识的就捡了，捡了就走了。
1: 郑国良告诉记者，遇到需要帮，需要互助互爱，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小事。
9: 比如说在超市里这个碰到老同志买袋米，这个拎起来很费劲，我也会给他送到车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跟人之间啊，需要一些互助互爱，比较温情的了。
1: 郑国良说，主动助人也是单位氛围的熏陶。他所在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事们积极参与公益，在这样的集体里，帮助别人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视频里的第二位弯腰市民同样在路口做了相似的举动。据了解，这位市民当时骑电动车经过路口，车筐里的玻璃水杯不慎掉落，碎了一地。他开出路口停好车之后，又折返回去，蹲下身将碎玻璃一片一片包起来，清理干净，才默默离开。视频拍摄者潘先生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10: 玻璃渣留在路上，很容易把人家的车轮胎扎破，行人残血更加危险。所以这个车主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主动把

0: 收拾干净。这个事情虽然是件小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是照顾到了其他人啊，守住了这个道路的安全，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文明素养。
1: 这段画面让不少嘉兴市民深受触动。市民蒋女士说，
2: 早高峰大家都赶着上班，绝大多数人也就绕开走了，他能够主动停下来把障碍物清理掉，消除了安全隐患，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善意就藏在这种小事当中，如果人人愿意搭把手多留点心，咱们这座城市也就更加温暖。
1: 捡起一只泡沫箱，清理一地玻璃渣，两件小事，两个普通人在同一个路口相隔不过十多分钟，没有商量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弯腰的动作很小，但照见的善意足够大。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 14.6%， 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 22%。 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 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 18.6%， 进口1.92万亿元，增长 21.7%。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势。今年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日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地时间8号通报，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当地时间6号晚，一名黎巴嫩灯塔电视台记者在准备直播时遭到以色列空袭，袭击造成这名记者和现场摄像两人受伤。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两轮空袭，据黎巴嫩卫生部门统计，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至少10人死亡。以色列军方称，此次空袭是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发射无人机，真主党对此尚未回应。玻利维亚国防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玻利维亚陆军当天在该国西部比亚查市军营爆炸事故废墟中发现第9具遗体，事故的死亡人数升至9人。帖文说，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玻利维亚警方4号晚说，比亚查市一处军营当天发生爆炸。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提醒，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非法互联网借贷陷阱，理性审慎办理借贷业务，切实保护自身财产安全。套路一，低息引流拆分收费的非法放贷陷阱。套路二，虚假渠道前置收费的贷款类诈骗。套路三，诱导过度借贷资金违规挪用的风险。面对虚假互联网非法平台诱导贷款，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消费者，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锋线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八九月的三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1: 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0: 女子买海鲜混入陌生红色波点小螃蟹， AI 称是剧毒红斑豆蟹。这种螃蟹真的有剧毒吗？高温烹饪后可以放心使用吗？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

0: 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1: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2: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1: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绍的分析。
2: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了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3: 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 傅前绍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2: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前绍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2: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来进行联演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

0: 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5: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6: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八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汉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八分之一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 31%， 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七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仍

0: 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郑钦文感谢深夜看比赛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我会继续努力，一步一步慢慢来。在采访中，郑钦文谈到比赛中让舞追妻的逆转时说，
2: 我觉得就是专注于每一分，但其实我知道一开始我上来我的状态其实很不理想，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大场地了，可能那个感觉就是让我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然后当我后面我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我调整回来之后，慢慢的我可以开始打出自己的网球。其实我也可以看到今天我是很多次处于进攻性的一个位置，然后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得努力的把状态找回来，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第二盘甚至把比赛拖入到第三盘再去战。但是没想到就是慢慢的我居然还能够翻回来，然后呢并且那个时候是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包括在5-5的时候我也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状态，以两盘的胜利到后来拿下比赛。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斯瓦泰克他一直是非常强劲难缠的对手，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反应的程度需要快一点，然后呢也包括一些发球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下，然后呢希望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打得更主动具有进攻性，但同时知道该什么时候防守，就是在面对每个球的时候做出最好的选择，我觉得我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加强。
3: 谈到低谷期，郑钦文坦言重塑自我的过程很痛苦，但他也相信自己的巅峰期还在后面。
2: 我觉得重塑自我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不停的需要面对失败， OK 你不仅仅是一场失败，下一场 OK 你又输了，你又需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付出的努力没有用，然后再下一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这样，那难道仅仅就是因为我受伤那么长时间没有碰网球，我之前的肌肉记忆也好就回来的这么慢吗？因为这确实是我离开网球最长的一段时期，就包括以前小的时候我受伤也好，可能最多我也就是一个月没有打球，然后这次可能是有3-4个月甚至5个月我可能都没有怎么碰球拍。在那回来之后就我经常描述一种是功力尽失，然后呢再重新的一步步修炼的过程，所以说我经常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就包括我现在我再去回忆起来，就我不太想回忆那个过程，因为其实不管是我的父母亲也好啊，我身边的团队也好，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太愉快的一些谈话，我也在等待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说这几场的胜利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就是非常的能够鼓舞到我自己。以前大家都说 OK 2024年是我的巅峰期，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2024年我还没有到达一个巅峰期我就被受伤打断了，我觉得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
1: 连续淘汰凯斯与斯瓦泰克两位大满贯冠军后，郑钦文本届美网豪取7连胜，从资格赛出发重返亚瑟阿什球场，但他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强。八强战他将迎战世界排名第2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郑钦文下一位对手莱巴金娜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那张文，来介绍一下即将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莱巴金娜目前的比赛状态如何呢？
4: 好的，主持人，莱巴金娜呢是这次美网赛会的2号种子，她在此前呢是12强，她也成功的解锁了4大满贯全部8强的成就。那么莱巴金娜距离登顶世界第一现在其实就差着一场胜利了，如此一来呢，那么她和郑钦文的这场1/4决赛对莱巴金娜个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此前呢，郑钦文和莱巴金娜有过5次交锋，郑钦文呢赢过一次，那个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的小组赛，当时呢就是郑钦文的状态巅峰，他是2-1险胜。不过那个时候莱巴金娜其实处在一个职业生涯的低谷期。那么今年呢，两个人其实就有过2次交手，分别是多哈的1000赛和马德里的1000赛。那么莱巴金娜都笑到了最后。不过其实两个人打的也都非常激烈，莱巴金娜都是3盘险胜，并且还都是逆转，所以足以见得呢，莱巴金娜其实也是一个大心脏的选手。而众所周知呢，此前郑钦文职业生涯

0: 当中有四大高山需要去攻克，分别是萨巴伦塔、莱巴金娜、索瓦泰克和高夫。而今年呢，美网霸气2-0完胜索瓦泰克，复制了两年前也是奥运会半决赛逆转的奇迹之后，我觉得状态火爆的郑钦文面对莱巴金娜完全有机会一搏。主持人，
1: 好的，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位网友买墨鱼的时候不小心混入了一只带红色波点的小螃蟹，他没有多想，连同墨鱼一起炒熟，准备留给自己爱吃螃蟹的女儿。
1: 饭桌上女儿发现这只螃蟹从没见过，就用 AI 查了查，结果显示竟是剧毒的红斑豆蟹，其体内的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少量毒素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处理掉了。
2: 那么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拿它没办法？一起来听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员李浩林的解答。
3: 红斑豆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呢？它的毒性究竟怎么样？
4: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就是南海那边，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3: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4: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1: 除了红斑豆蟹，还有哪些带有剧毒的海鲜需要警惕呢？我们在生活中该如何分辨？是不是看到鲜艳花纹就可以直接认定是有毒呢？继续来听李浩林的解答。
3: 在这之前呢，蓝环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值爱节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4: 蓝环章鱼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好像就跟咱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式爱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然后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式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3: 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多远点呢？
4: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下，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谋万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我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北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天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预计到明天早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各涉海相关生产单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组织渔船、养殖鱼排、养殖场等做好防御工作，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做好防潮准备，预计明天上午解除此次风暴潮警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同日发布新闻公报说，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当地时间7号表示， 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的降雨量仍低于预期，

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此刻提示，一些不法分子常利用大众逐利理财的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的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的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的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三条防骗的准则请您记牢。第一，所有虚拟货币高收益的理财一律都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您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的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的问询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如果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
0: 贷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占用，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0: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画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运转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3: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

0: 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0: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0: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4: 在覆盖范围方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均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之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5: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

0: 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
1: 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2: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1: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2: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城市到乡镇，两轮电动车随处可见。但是您知道吗？在这其中啊，其实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车。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还需要考取驾照。
1: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治理，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0: 昨天，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
2: 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3: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4: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3: 电动车？
4: 啊，
3: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了解过吗？
4: 没有，
3: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4: 没有。
2: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5: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3: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5: 这不是，买的二手的。
3: 对对对，
5: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3: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5: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6: 您知道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3: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2: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5: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2: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
5: 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2: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0: 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它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1: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吴一凡介绍，
0: 车辆名牌显示整车这个质量是125千克，额定功率是1.5千瓦，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的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查了这个号牌也是套牌的。
1: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2: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1: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
2: 特别是针对这个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准驾不符的，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拼改装的这些违法行为，会由交管部门先行处罚之后进行询问笔录，然后后期呢将相关的线索分别转递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的一个惩戒。
0: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教师节临近，安徽芜湖的一处市民休闲台阶化身为告白台阶，台阶上印着老师们的经典口头禅，市民现场可用一张便签、一句心声向恩师温情表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旭报道。
5: 活动承办方负责人杨洋介绍，台阶踏面印着让人发现老师藏在批评背后的真心话。
6: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芜湖，既用了步行街更新后的地标场景，又用台阶的物理视角隐喻师生关系当中的回望和理解。比如老师站在台阶上往下看是叮嘱，学生往下走回头望是感恩。那这种设计呢，让教师节的祝福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次有仪式感的集体记忆唤醒。
5: 路过的芜湖市民李女士对着台阶上印着的我再讲2分钟就下课最有共鸣。同样作为老师的她准备带着孩子再来打卡。
7: 看到这些话真的是太亲切了，我小学班主任就喜欢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其实呢毕业了才知道这些都是激将法。我这个时候就特别想打个电话告诉他，当年那个总爱迟到的学生现在也当老师了。晚上呢也让孩子亲手写一句话，让他知道其实老师的每一句唠叨里都是爱，都是对他们的关心。
5: 芜湖市民林默。
8: 我是看到有人发朋友圈的讲这里有台阶还蛮好看的，我就过来看看。那些我再讲2分钟体育老师今天有事这种，哎呀简直就是我高中3年印象最深刻的话。我写了6个字，你看在这里是要叫老师我听懂了，当年最烦听的话现在我最想听了。
5: 据了解，9月9号、10号晚，芜湖的四处地标建筑还将举办为教师亮灯活动，滚动播放感恩教师标语，以城市公共空间营造全城尊师氛围。
9: 今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门新课程正式走进江苏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人工智能通识课究竟学什么，又怎么上？记者走进江苏多所中小学的课堂，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10: 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5年级学生赵子渊：
11: 今天

0: 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它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1: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2: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

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并且逐渐的渗透南下，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四川、云南、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具体来看，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青海东部、四川中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重到大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局地有暴雨。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向南移动到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周四，强降雨会大幅缩减到四川东北部，以大到暴雨为主。那么在强降雨的冲刷下，今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中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山西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以上地区呢需要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在这次的降雨过后，周五到周日从四川盆地到西北区中东部还会有降雨出现，到时候华西秋雨可能会就此开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0: 嗯，好的，无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伊朗的资产，美国的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油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沙特能源部9月8日发布消息称，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沙特能源部表示，正努力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并保障运营的连续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济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

平民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由四川能源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伊梅列季风电项目，当地时间7号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开工仪式，标志着中企在格鲁吉亚投资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正式开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

这首歌除了力上有一股坚强的韧性之外，就是两个人的声音也特别的契合这种韧劲儿的主题，听上去凌厉，同时又带有一种独立的特质。正好这首歌来自蜜雪薇琪助教独立，这也属于他们个人代表作之一了。另外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卡路里，也是一首很活泼也很古灵精怪的作品。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听到这一版显然跟我们听到的那个通常那个版本很不一样的是，这一版他自己命名为达尔文二进化版，明显就是做了一个新的改编。如果说原版的达尔文听到的是关于爱情的一种感叹，一种对于经验的累积的不足的一种懊悔和懊恼，以及关于这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思考和无奈，那这个改版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对于爱情仍然抱有期待，反而多了一些阳光的成分和属性。听完了蔡健雅的一首达尔文，继续听到蔚蓝一格格。

些年他在音乐当中的形象也好，亦或是几个重要的影视剧的形象当中，都是饰演一个深情款款的男子的形象。包括刚才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古巨基的《穷我一生》。看到一定平台的绝对黑色说，从昨天开始这个时段的选歌都有一种古早的回忆在冲击我，仿佛回到了高中时候偷偷用 MP3 听歌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首歌曲都是80-90后的记忆啊？还看到理想的猫 Cici 说，24年11月8号早晨听他的歌，孙燕姿专场，还提到了铅笔转磁带的事情。磁带对于现在是一种古早的情怀和时代印记。这位朋友记性好好哦，就2年前的事情记得还这么清楚，具体到几月几号都知道。感谢你的用心和专注的聆听，这一小时最后要听告五人，寂寞留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歌一定要听到最后那几声相对来说比较刺耳的电子音效，就仿佛在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个看起来很炫目的，甚至炫目的有一点刺眼的那个光束一样，激光光束一样。这是来自宫格的一首丧心狂，有一点无法身心集中。那听听这样的音乐 Chris Brown Yeah Yeah Yeah。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是谁当时在听这张作品的时候还在感叹乐坛里面没有几个人像朴树这样时隔多年再回归，归来仍是少年的。现在听来这样的一个形容已经是属于陈词滥调吗？这样形容不太贴切，但是感觉这样的形容确实是被广泛的使用了。但其实说直接一点，我觉得可能人们透过音乐感受到的还是自己的各自的青春年少的时光吧，仍然觉得那个时候好，但也有不好的。唯一觉得可能好的部分就是那个时候懵懂，和在一种懵懂无知的情境之下对于未来的一种憧憬。也许现在对于未来的憧憬跟那个时候又很不一样。但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是喜欢当时那个傻傻的，对于未来其实并不确定的那个自己。雷宇春，神回复。

0: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音色，这明明声音是尖利的，是明显明晰的，而这种电子琴的音效听上去又是那种故意模糊的，慢慢一点点晕开的那种处理，让这首歌的反差感更强。不知道这种反差感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听感，反而会让我觉得这一首歌是有意而为之吧，让人更听得清他在唱什么。这是来自 Kanye West Paul McCartney 的一首 Only One。 15:36继续带来旅行团天后舞厅。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2: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每次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Number 5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但我们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三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万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万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21》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1: Watch it pour,
0: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三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 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 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three from Adele. Hello.

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音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他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呀！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 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他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Number one。好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在 Hello 和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唯有一首能代替 Adele 的名字出现的作品，那就是 Someone Like You。我们纯用数字说这首歌的成绩 ，Spotify 流媒体播放量超过23亿次 ，YouTube 官方 MV 超过3.8亿次观看，美国单曲销量超过1600万张。Adele 的 21 专辑能够卖3100万，这首歌就是最大的功臣，绝对的支柱神曲。再说说内容，这首歌是有一天 Adele 得知了他曾经深爱的前任结婚了，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他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一个音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这就是 Adele， 他不炫技，不推编曲，他就站在那里给你唱一段真实的人生，然后说没事，我懂你。让我们来听听15年前的震撼之作，也是 Adele 作品当中的传奇，排在第一位。今天来听这首 Someone Like You。

0: OK， 五首歌听完，相信你也越来越了解这个英伦 Diva 了，也真的希望他能够快速归队，让我们享受他的灵光乍现和细腻情感。真正的天后不是在台上唱，是让台下的你开始想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很喜欢 Adele， 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
1: 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对于华语乐坛有一个内容上的整理，譬如说以那种让人可以秒哭出来，或者说一秒让人心酸的歌曲，那一定会有这首歌吧，来自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而且似乎关于他的歌曲不止这一首可以进入这种歌单里，这首歌就是女强人感，来自 Rihanna You the one。

0: 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听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一首来自薛之谦的《动物世界》来到了16:17，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看到一名 MV 是 CBO 这位朋友说，一场小雨过后，秋天真的来了，天气很好，心情也很好。确实今天北京突然降温了，所以前段时间身边还有朋友还在念叨说，都已经9月份了，怎么北京还是这么热的，朋友现在感觉如何？今天是不是突然冷了？今天大概只有14度到21度的这个气温，尤其是早晚出行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冷了。那不知道明天的气温如何啊，所以现在处于这个季节交替的情况，那再加上北京频繁的降雨，所以一场秋雨一场凉嘛。那句话应该是这么说的吧，还是一层秋雨一层凉，稍后我确认一下这个发音的问题哈。总之呢，就是伴随着一场又一场雨过去之后，这个秋意会渐浓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时节的气温的温差，一定不要让自己生病感冒。继续听到约翰，这也是 MIC 男团的成员带来的一首《海》。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最真的朋友。

0: Time 来自 Colory Gibson， 今年他也要开始巡回演出了，同时呢也会带着新发表的作品出现。那么这一次同样是包含了 AB 两面的大容量的一张新专辑，也是他跟他的丈夫共同合作的这个爱的结晶，关于音乐事业的热爱的一个结晶作品。这一次当然她也会带着她的丈夫，包括她之前的那些原班人马继续来巡演。她自己也开玩笑说，这么多年随着她巡演的这个原班人马，这些团队呢也基本上都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她甚至觉得是不是演唱会的现场该设置一个儿童房，专门给这些宝宝们玩耍。介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凡，一个人生活，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乐曲声飞扬。
1: 在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萧亚轩演唱的《闪闪惹人爱》是由陈振川作词，海外音乐人联手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萧亚轩个人专辑《钻石堂》中。作品凭借动感十足的 House 曲风、上口的旋律以及标志性的舞蹈，尽显萧亚轩张扬洒脱的个性气质，也传递出勇敢绽放自我的生活态度。歌曲强劲的舞曲节奏，动感十足，氛围热烈。编曲以电子合成器与鼓组为核心，搭配丰富灵动的音效切换，从前奏切入，节奏逐步推进，副歌段落气势拉满，营造出热闹鲜活的舞池意境。萧亚轩演绎风格张弛有度，副歌唱腔铿锵有力。现在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黑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如果这支组合走得够长远，积累了够多的作品，也许有一天在他们的某次粉丝见面会，或者是具有周年记忆的纪念意义的这个演唱会现场，随着播放一些花絮、纪录片、小片之类的，然后配上这首歌当成他们的背景音乐，那这首歌的分量感可以说更足，或者更能恰如其分地呈现当时他创作的初衷。来自 UNIQ 一首 Best Friend， 也是非常适合这种纪念日的一些相关视频或者视频素材的作为背景音乐出现的一首歌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合作《小酒窝》。

0: 有人循着热爱出发，有人因为相信而坚持，那些认真走过的路终会留下光点，青春让理想闪光，青春让理想闪光。今天我们要见证的这段闪光的青春来自卜建庸。
1: 大家好，我叫卜建庸，去年一整年的身份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第28批青年支教帮扶队的井冈山碧溪支队的一名队员。
0: 他是一名在传统媒体当中的行政人员，也是一位母亲。一次选择让他暂时离开熟悉的生活，来到了井冈。

0: 山老区参加了为期一年的支教，从办公室到讲台，从熟悉的人生轨道到一次全新的出发，他也重新看见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来听听他的故事。
1: 去年一整年都是在井冈山碧溪初级中学当老师，叫语文。我经常说我是偷出来的一年，因为以我的身份包括我的家庭，就是我不可能在这个年纪还出去。这个是在就是大众的眼中，我作为一个40出头的女性，还是一个母亲，家庭需要我的，孩子也需要我，大家都会觉得你怎么能山村那么艰苦的地方，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出去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最难的。包括在走之前我女儿也一直在哭哭啼啼的，就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你可不可以不去？我说妈妈要去的那个地方啊，是农村山区的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那里的小朋友也需要受到同等的教育，他们需要有这种机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妈妈去呢，就是把这些可能性带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而这些关于可能性的想法最终落进了每天具体的课堂里。
1: 他有一次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天我抽到了一个组，有两个这样的同学以前从未背过课文，结果那一天到他们那儿的时候，所有全班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两位同学身上，然后那两位同学就背出来了。这个时候他们背完了之后，全班都哇，然后就开始鼓掌，自发的。我想这个就是当时给我的感动也非常大，触动也非常大。
0: 课堂之外，他也开始慢慢走进这些孩子。很多孩子的父母常年不在身边，有些成长的困惑并不会写在成绩单上。
1: 最后在我临走之前，他们给我准备了很多礼物。这个孩子给我写了一个卷轴，他准备了一个70厘米的长的卷轴，写的满满的小字，他写了一封信。我仔细看过之后，我真的热泪盈眶，真的我太感动了。他说是你把我从黑暗当中拉了出来，这个真的让我没有想到，也很感动。他说你就是我生活中的一束光，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没有觉得我做了什么，但是可能就是你做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嘛，哪怕只给他们买一杯奶糖的，让我珍惜和感动了。
0: 而在那些有些疲惫甚至想停下来的时候，他也会从音乐当中找回一点力量。
1: 就是毛不易的那首《平凡的一天》当时都会想，其实每一天都是很平凡的一天，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其实睡醒了，吃饱了，这些事情就都不是事情了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把每一天都是平凡的一天，但其实每一天又都不平凡。只要活在当下，过好每一天，那么就会有不一样的未来。我的能力可能有限，但是呢，我也有很大的能量可以去冲去拼我们都是平凡人，但我们又都不平凡，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让我满血复活的感觉。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第二回合节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这是王菲的一首冷门好歌，我叫它冷门好歌，就是如果我问你王菲你最喜欢她的前十名的歌里，大歌叫做云端。这首歌是如果你不在身心极度放松的状态下，很难进入状态去享受她的一首歌，很难欣赏到她真正美的一首歌。全新一天的热情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七点，我们一起完成一次路上的音乐之旅。我们中秋会牵手旅行，来自许飞。

0: 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品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

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过啊，说世界上最迷人的两件事情是什么呢？一个是孩子气的大人突然认真起来，还有一个是铁汉突然柔情起来。花儿乐队的这首歌大概就属于前一种，孩子气的他突然认真的对你说我们能不能不分手的时候，你是一种怎样的体验。17:1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这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跟我们云听直播间的你们打个招呼啊，尾号是 VLO， 还有王一平，以及看看还有这个我们的课代表一直在直播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的。慢时光也说到了王菲的那首云端，确实是冷门好歌，要收藏在自己的歌单里。你是今天第一次听吗？97年的作品非常经典，但是确实有一点小众，咱该说不说啊，相对什么他其他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歌，还有飞舞瑞特，谢谢啊，然后尾号是不是尾号了，应该是000，欢迎大家。

这首歌可以同时将温暖、力量、治愈、催泪集于一身。这就是梁博的《我不知道》。202017:2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每天下午，应该说每个工作日下午5:00到7:00，欢迎你过来享受两个小时的下班旅途路上的音乐好时光。啊，也是跟尾号 AYJ 还有甜椒不够甜，以及西里的牛射手座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只要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啊，今天我们来聊聊你是如何通过一些低成本的方式来让自己满足的，或者说让自己取悦自己的。我们找一找那些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做起来挺开心的事儿。先来听这首歌，超经典的 Closure， 来自 Travis。

阳把影子拉长，一首喜欢的歌让人心情舒畅。接下来静酒陪我们一起听那令人放松的美妙旋律。

来，我们来聊一聊不花什么钱就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的小方法啊，小事情。可以，咱有一个朋友是买那个冰箱贴特别开心，每次旅行回来只要带回冰箱贴嘞，后三个月看到他就会特开心，也不花什么大钱啊。来，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艾怡良，一首《谁敢》。

一首《谁敢》来自安一良。今天我们来聊聊不费什么吹灰之力或不花什么大钱就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的小方法。刘梦瑶说了换手机壳，哎，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换手机壳如同换发型，就给手机换个发型，有的时候就能对很简单的方式让自己开心起来。然后他说每天晚上每当换上一个新的手机壳就会给我带来一种用新手机的错觉，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换新手机的冲动，挺好的。不要坐车的就好像把柜子擦干净你就觉得

一首《野生》来自萧敬腾，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甜椒不够甜，说和好友一起晒晒太阳跑跑步，不信你就去试试，连晒三天试试啊。这个季节其实晒太阳挺舒服的，不像夏天，夏天一般推荐大家晒那个中午以前的太阳嘛，十一点以前，三伏天那就更早了，七八点钟的太阳就可以晒了，很舒服。但是冬天呢，就是冬日暖阳嘛，晒的就是午时的这时候的太阳，秋天呢就比较全天都可以了，趁着好天一定要走出去哈，然后脚踩踩这个泥土，身体抱抱大树，让全身晒晒太阳，就能获得那种免费的但是极致的快乐。然后刚才说的跑跑步啊，跟好友聊聊天啊，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方式。八旗咕咚说买文具买小玩意儿，买文具是我这么多年啊，不上学以后这么多年都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一切都来得及，来自贾玲。

0: 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汪苏泷的十万次路，17:5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不花什么钱，或者花很小的钱就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的方式。小孩去海边公园坐坐发呆，天气好呢，去远一点的沙滩上坐着发呆，随地大小坐。我跟你讲，随地大小坐以及天气好的时候发呆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确实能清理身体当中大脑当中的一些负能量吧。杨思德杨说，没事儿翻翻上学时候买的卡带 CD， 看着封面和里面的歌词就很开心吗？ Answer 说，这题我会，看看喜剧不也挺好的吗？看喜剧，但是有时候心情不好是不想看喜剧的。喵小姐说了，看看天上的云，这会儿北京的云就很好看呐，你们在外头的可以看看啊，开车朋友注意啊。尾号EB说，欺负老公也可以很解压。好吧，这我们就不推广了啊。来，请出周深带来一首《蜃楼》。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白露节气过后啊，这个肌肤会因为天气转凉呢而变得越来越干燥。动听优选提示您，是时候选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啦。质地绵密又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多种肤质呢都可以参考选购，建议结合自身的肤质来体验。用法也很简单哈，取黄豆粒儿大小的面霜，在手心儿先搓热乳化，再轻轻的按压上脸。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中秋美妆让利优惠，两瓶50毫升正装黑绷带面霜，共计足足100毫升。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下单，选你所爱，爱你。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崔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啤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啤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
2: 这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Unpredictable 来自易烊千玺，18:17，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每天下午，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钟到7点钟，欢迎过来边听歌边聊天。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不花什么钱或少花钱就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的小方式啊。陈奕迅，盲婚哑嫁。

这首《盲婚哑嫁》来自陈奕迅。安安说，那一定是听音乐之声呀，不花钱就能让自己开心起来的方式，也欢迎你在云听直播间说说啊。0007说，易烊千玺的歌13年的老粉必须过来打个卡。还有苏苏也来了，大鹅，溪里的牛，然后 Lady Nana 说，听周深的歌就特别缓解压力，感受他歌声当中丰沛的感情，还有汲取力量。家财说，每次谈成项目就会很解压，不仅有收入，同时意味着项目会结束，就是又结束了一个项目，对吧？代表着自己可能接下来一个小假期，同时还有收入，哎呀，确实让人快乐。那时说啊，问我这个节目现在几点啊？我的节目是下午5点到7点，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然后九月的星星说，今天有吧，有曾沛慈的歌，但是不是在我的节目档啊。然后啊，喜欢听歌就挺好的，对，听歌其实是特别简单又纯粹的，让自己快乐起来的方式。苏打绿，小情歌。

年的一首英文歌 M2M 的 The Day You Went Away。贝琳娜黑绷带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它的核心呢就是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状态不稳的时候呢厚涂一层当过夜的面膜，坚持几天就明显感觉到肤质哎变稳定了。维稳修护的实力真的没话说哈，想给自己的护肤升级或者囤点好用的护肤品，现在入手肯定是挺合适的。冬天优选商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当然很合适啦，官网五。

薛之谦未完成的歌，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守护天使，你干嘛连叫我两声？尾号 XYA 说，老裴的时间，老裴是周末的时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Steven 说，下班好，雨后热曲声飞扬当中。乐在海中说，再问厦门的频率，课代表知道吗？开心每一天说，当然是逛公园啦。新进来的朋友不知道今天我们在聊什么，今天聊的是少花钱或不花钱就能让自己开心起来的方式。小怪兽说，骑自行车在公园边骑车边听歌，那你这个等于是让自己快乐加倍的方式了，光逛公园我觉得就很开心了。露娜说，兰州下3天雨了，一秒入冬的感觉，想念太阳公公。北京今天也是近段时间最凉快的一天啊，今天好像白天只有21-22度吧。谢谢 Jerry 说听到我的声音就很开心。有的人啊，你一接近，我不是说我啊，有的人对于我来说，也有一些人就是一接近一跟他待着，哪怕不跟他说话，光听他说话你就觉得在充电，比如我的妈。

纳的黑绷带呢，质地绵密又细腻，上脸涂开吸收特别的快。想发挥它的好效果，用法呢也是有讲究的哈。首先要取黄豆大小的量放在掌心，接着呢双手合十，轻轻的揉搓个十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呢能让成分更好的吸收，还能避免搓泥。然后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区域开始，用按压的方式上脸，不要来回的揉搓，重点是泛红的、干燥或者有细纹的地儿多按压几下，最后用双手捂住脸颊、额头还有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促进它的吸收。不管是熬夜之后的急救提亮呢，还是换季时候的维稳肤质，换这个方法用下来呢，皮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就会变得非常的稳定。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按需购买。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5: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戴佩妮那首《水中央》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热曲声飞扬的尾声，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要留下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 The Tintins 一首 Shut Up and Let Me Go。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我是赵宇，我们明天下午5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5: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his is Radio

Music Radio 大首播。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曾沛慈难忘的舞台作品，而在结束之后呢，这份延续的缘分来到了音乐作品当中，特邀三位好友惊喜助阵他的全新单曲眼泪 KTV。 曾经在 KTV 当中循环过的这些情歌，这些旋律，这些感动，这些感触，承载着你或许某一个时刻的心底回忆，记录了我们爱情当中爱里的喜怒哀乐。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都可以成长吧，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更懂得爱的人。7:05，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9月8号星期二，也是我们改版之后的第二期节目。不知道昨天晚上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们的感觉如何？其实节目的形式的更迭呢，或者说是升级呢，大家要慢慢的来体会。但是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应该你们发现了，就是这两个小时里面，我讲话的频次变得很高。不知道你们会喜欢听更多的话，还是说听更多的歌？无论是哪一种，我都要说，我都会多说一点。在这两个小时里面，我们会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分享更多的新歌，以及有很多朋友说还能不能听到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当然可以，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就是会听到很多的新歌啊，小众的歌曲啊，奇怪的歌曲啊，值得你聆听的歌曲啊，包括像这个 R&B 港乐等等等等，这些可能你听我节目如果比较多的话，它的出现频次依然会很高，所以希望大家能喜欢吧。当然这个当中一个归根结底的原素就是任性，就是自己喜欢的歌。音乐就是一个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拿出来分享的物件，不是吗？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在最近呢，我突然发现这个快门回溯特别对当年飞儿乐队的歌又拿出来重新被感染被感动的频次很高。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飞儿乐团刺青。

这是来自飞儿乐团的刺青，虽然主唱经历过几轮的更迭啊，但是依然会让大家比如说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想到曾经刚刚见到他们听到他们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有那种突然对若干年之前特别熟悉，甚至在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哎觉得还不错的歌、影视作品、舞台上面的艺人，然后在若干年之后突然有段时间说，他很棒，他的歌怎么现在这么的打动我。飞儿、詹雯婷，包括曾经第一代的飞儿乐团，最近就给我这样强烈的感觉。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Landy 温岚，一说到他呢，我包括跟温岚本人也说，我就会回想到我高三的时候的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氛围，他的各种各样的音乐吧，无论是舞曲还是 R&B， 这是来自他的《恋爱鸟》。

来自兰迪温岚的歌叫做恋爱鸟，用了一个谐音就是恋爱脑。恋爱脑有什么标志性的比如说表述，自己在网上看到你不懂他和别人不一样，很标志性的恋爱脑的这个跟朋友分享的话，对不对？哎，我以前真的我觉得这个词儿啊跟我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说人有的时候啊永远不要太自信，指不定什么时候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云听用户 RLG 说好听好听，月在海中感谢，终于听到了，应该是听到了说曾沛慈今天我们大首播的歌曲，对不对？燕麦拿铁说突然发现自己还有一张曾经沛慈的签名海报，欢迎毛心，欢迎 Never Ever。 欢迎我们大鹅说来报个到，然后要接着加班，看到魏野更新的这个视频照片吧，有在北京的这个地标性建筑白塔寺咖啡厅出片。欢迎齐天大圣，洋洋子的洋说晚上好，下雨听着广播有不一样的感觉，如果再听一些苦情歌那就太应景了，你等着啊，我看看，我突然对若干年之前的老屋。

像老歌也好，老电影也好，或者说是曾经看到舞台上面活跃的艺人朋友，突然有一种时光回溯，然后现在仿佛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觉得太好听了，太上头了。希望大家平时经常会有这样的像小小的感动，小小的重新发现的惊喜。刚才那位朋友，无论是说到在下雨天要听到一些苦情歌，还是说今天有很多朋友来听曾沛慈的时刻，这是来自曾沛慈的最后一次哭。

0: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外味太重。
1: 来一罐啤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汤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啤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焕新登场。
4: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
5: 听觉升级，
4: 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6: Amazing Music。

我要我的音乐，现在是7:1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这里是全新升级改版的中国踏排行榜，在9月8日星期二，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这个组合呢，他们的名字由来永远让我记忆深刻。我觉得生活当中不需要那么多提前计划，有的时候随意的美好恰恰是最浪漫的。就像他们取名字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取了这个名字呢？就是有一天在学校的公告栏当中想组一个乐队，不知道叫什么名儿，于是呢就三个人蒙上眼睛，同时去点那个公告栏上面的字，他们发行的专辑作品《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当中收录的这首歌叫做《城市之秋》。

爱吃的考拉说，告五人和墨菲定律是我现阶段非常喜欢的两支乐团，没事的时候呢，最近就经常在循环他们的歌曲。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叫做《城市之秋》。我那天呢看了一个关于心理学的书籍，里面的这个理论就是我们经常等等，这都会造成自己觉得很难过很低沉。我们经常会说哦，这个事让我非常难过，比那个事难过一百倍。但是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理论，就是你知道吗，其实各种各样的难过它分等级的，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在心理学的原理当中，所有的痛是一样的。哎，这个我那天听到之后发现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理论，打开了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其实痛是你的想象，这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你觉得会非常难过的事情，承受不了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和你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学校门口没有戴红领巾那个事情，它的程度即使性质不同，但是它的程度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夸大难过的情绪。来自邓小小的歌，其实痛是你的想象。

这是来自维莲安的歌，叫做因为是你。刚才邓小巧的那首其实痛是你的想象，英皇唱片在去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我说我这两天呢看到那个心理学的理论，其实他的这首歌传递的也有这方面的这个道理。除了生病以外，你所感受到的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是根据你本身价值观的不同所带给你的，而非客观真实存在的。所以邓小巧的又一首非常有人生哲理人生阅历的歌，叫做其实痛是你的想象。现在是7: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跟我相遇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全新升级改版的中国塔排行榜。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The Bandit 强盗，来自美国的 Kings of Leon 这支乐队。这首歌呢曾经在格莱美当中获得过最佳摇滚乐的提名，我们来听一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第八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七名，薛凯琪，天之外。

0: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第五名，希林娜依高 Glue。第四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1: 化作光晕入黄昏，散落开在午夜之外。
0: 第三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二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第一名，满江蔡奇，朝过去挥挥手。

0: 深夜里选人气加
1: 熟悉的歌，让人浮现笑意。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饭菜飘香的安心旋律。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1: 九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马上来听到的这一支乐队呢，我非常喜欢他们做音乐的态度，因为很多朋友或者说相当一部分的朋友认为音乐就是伴随性的，包括音乐节目啊，包括这个很多时候的出现的 BGM 就不要喧宾夺主，有的时候我想听的时候我需要一个熟悉的旋律跟着唱，那我不想听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吵到我。但是他们做音乐的时候，他们说到我们的歌就不是让大家来当这个背景音乐听的，我们就像你看一件艺术品，即使你不喜欢，但是你走过它的时候你一定会转过头来多看几眼，非常非常有个性和态度。这是来自蔡维泽带队的傻白乐队，傻子与白痴，这首歌叫做姿态。

是喜爱的歌库的曲风当中，但是你是不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其实你不会唱，但是你也忍不住多听两耳，听到这个旋律，因为它太抓耳。来自傻白乐队的姿态。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它整个的编曲弦乐铺得非常的淡，唱法呢也非常的收，没有撕心裂肺，反而是一种淡然的温柔。这首歌被乐评人称之为叮当的我爱他 2.0， 依然是叮当和黄婷这组黄金搭档带来的，叫做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这首歌是来自白安的歌，叫做《乱七八糟的梦想》，它讲到的是你很好，世界也不坏，只要你重新找回轻快。你还听得见曾经自己的快乐吗？还记得如何最简单的生活吗？2024年6月份发行的这首《乱七八糟的梦想》，听到非常的开心和治愈。但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电视剧的 OST， 而且它的主题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个职业叫灵异职人轻喜剧。而且当时他在为这个电视剧来创作 OST 的时候，是把整剧全部看完，然后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写出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乱七八糟的梦想》。7点57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全新升级启航的中国大排行榜。本小时的最后首歌，我们来听到 Tank 的这首《我的名字在你手里》。我们下小时见。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佟大同的《才二十三》，反思了时间的流逝，强调了衰老的必然性和人生旅程当中所学到的人生道理。时间不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更能深入地去理解时间的现实与虚幻的流逝。晚上的8:05，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苗苗说：“弱弱的问一句啊，这个时段的两小时是不是播最近上榜的新歌？不是，直接回答你，我们的节目呢，这个不会那么的这个严格。比如说，在这5天当中，除了周五接榜，然后周一呢新歌推荐之外，一定都播榜上的歌曲，而是。”我认为会值得大家聆听，或许没有那么的就是大家熟知度那么高的，比如说所谓的老歌啊，或者大合唱啊，但是在新歌或者说比较新歌的领域当中，能够值得你去好好的去聆听去发现的一些歌曲。是的，中国塔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也会喜欢一些小众的歌曲，也会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歌，也会喜欢一些新歌去发现新的宝藏的话，欢迎在这两个小时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这是来自唐禹哲的歌，叫做《糊涂》。来到晚上的8:11，牛仔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不要忘了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无所事事的无聊说，晚上6点多有一首张震岳的歌，是哪一首来着？您问的这个真的是太过宽泛了。这个我经常跟朋友说，如果你们想要问歌的话，两种方式啊。第一个的方式呢，就是你直接在云听当中来回听，听歌识曲。第二个呢，如果你实在不太方便的话，你就问当时的主持人，而且请给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点。经常有朋友问的说，3天之前某一首英文歌是什么歌？以后我改一个名儿叫味豆包。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有趣，因为呢在1989年的时候，当时 Queen 乐队发行专辑的过程当中曾经丢失了一首创作的歌曲，而这个事情呢一下子就掩埋了很多很多年，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手稿就完全找不到了，所以当时这首歌就已经彻底的放弃了。但是在将近30多年之后呢，突然他们又找到了这首歌，并且非常有心的把它又发行出来跟歌迷见面，甚至这首歌的这个字体还是用到了89年的时候当时专辑封面的同款字体。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 Face It Alone。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5: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4: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这是来自弦子的歌《不甘》，一个中国风的歌曲。8:2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就什么动画片都看。然后那个时候呢，在我小的时候就守着，比如说大风车，然后那个时候电影频道在中午的12点也会放动画片，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晚上看直播，第二天看重播，所有的，甚至那个时候连类似于像美少女这样的我都看，只要在电视上会播的。但是有一天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特别特别奇怪，就是从我好像是初二吧，某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感觉说，哎，好像没有兴趣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对动画片这个东西不再那么痴迷，甚至当电视转到的时候我也就不看了。某上映啊，比如说除了像哪吒这几年特别特别火的，我这两天录节目还跟当初这个类似于白蛇缘起青蛇劫起，他在里面的有那种古乐的配乐的老师接触过之后，我就想起来这都是我在之前我都会拿回来看的。然后呢，雄狮少年第一部和第二部也都非常的不错。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雄狮少年二》的主题曲《无名的人》，当时是毛毛毛不易来进行演唱的，而现在我带大家来听到另外一个版本，这是张韶涵 Angela 的一个翻唱版。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1: 歌名黄龄春。第八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七名薛凯琪，天之外。

刺激你的轮型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这也是前段时间在我们中国大排行榜周榜当中榜上有名的歌曲，来自哥哥妹妹组合，叫做做自己的光。这支团体呢也是经过多次的更名。晚上的8:3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岩。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歌，叫做写故事的人。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分享两首新歌，阿林和莫文蔚的歌曲，那都是来自汪苏泷的一个这个全新的企划，和十位女歌手来进行一个创作合作，他为女歌手来写歌。而你现在回到他的音乐本身，今年不单单是今年，近几年演唱会的票房也是非常卖座的，他来自龙龙的这首

接下来听到连续两位女歌手，虽然她们的风格截然不同，但是呢毫无疑问绝绝对对扎实的实力唱将，并且呢岁月没有在她们的这个

Midnight Dreams 来自 Eric Gordon， 现在是晚上的8:4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9月8号星期二，中国大排行榜全新升级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刚才有朋友说到听这个声音真的没有听到，没有听出来是弦子啊，是那个弦子的不甘的那首中国风的歌曲。有朋友说到国漫当中像熊出没，不想长大的小孩说朋友圈好啊，加班到现在终于下班了啊，把 Music Radio 当朋友圈，哎，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总会有一个树洞属于自己的空间，挺好的。 Stephen Chen 听到 Top 榜好多新歌耳目一新，吴许巍的多多关照就挺好听的。谢谢爱吃的考拉，今天有很多曾经在榜单当中上榜的歌曲。欢迎熊孩子妈，说好久没有听魏野的节目了，开学忙得不行，秋天的夜晚真是凉爽的，让人心情愉悦。也跟你说晚上好，不知道您是生活在哪个城市啊？起码北京呢，应该是从昨天才开始有秋天的感觉，秋天终于来了。苗苗说听到了拉拉说录音杀青，今年新专辑有望发布。刚好世界说上上首歌是什么歌呢？你应该问到的就是徐佳莹的《未来的昨天》，也是为网剧《忘了我记得》来演唱的主题曲。欢迎 Never Ever， 欢迎大宝。对，刚才世界说补充了一句英文歌，前面那首英文歌 Taylor Swift 的 You All Over Me， 之前那首就是徐佳莹的《未来的昨天》。1095说国漫的崛起确实有太多好的作品在近几年了。燕麦拿铁说小的时候我们初中感觉没有看到太多好的动画片，还有小神龙俱乐部、大风车之后改版叫动画城了嘛，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不记得了。但是呢他说除了足球小将和圣斗士我没看懂，其他都看过。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小了太小了，那时候还没有念书呢。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我应该印象当中看的第一个动画片，然后每天中午的时候我爸妈让我看一下。现在在我家里面，就是我搬家之后我买了很多很多的漫画书，其中就把曾经的圣斗士一整套的漫画都买来了，现在在我书架上面。我说还得是张韶涵。 Never Ever 说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不要忘了关注魏野的抖音视频，好好看，谢谢你给我的帮我打的广告。如何守护，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林忆莲。

OK。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时候上榜，在周一到周五的七点到九点，魏野的节目时间，欢迎小易。大连的风好大好冷，欢迎共同度过，跟魏野一起要下班了，然后也欢迎今天晚上，感谢大家所有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暂时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景老的时间。 OK，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最后两首歌我们来听到是李玖哲和曾舜晞两位的声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夜未眠。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放学路上的橘子味汽水，还有下班后骑车的晚风，那些属于黄昏的画面已经是过去时，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晚上21:05。但是希望片刻黄昏带给你的那种松弛和快乐能够延续到此刻哈、能够让你在今宵夜未眠3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感受到。那声曲来自裘德，窦靖童。

恋声曲来自裘德和窦靖童。有一次开演唱会吧，邀请窦靖童来看，然后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就喝酒啊，裘德就说要不咱俩一起合作一首歌啊。然后这个合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像刚刚歌里面唱那样，很多即兴哼唱出来的那叭叭叭叭叭叭，就像是练声一样。但

可以说是建立在两位音乐人他们对很多的音符的走向是有着共通的一种默契的，所以这种相互缠绕的那种默契和心有灵犀的感觉，我觉得是真的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啊。我觉得就像是我们今宵夜未眠很多的听友们，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很多的歌曲的喜好啊，包括你们生活当中很多人的这个画像，我都觉得会有点相似啊，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类人啊，同道中人，所以才能够在一起合作创作，甚至能够成为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啊。期待他们两个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合作吧。刚刚好像是看到有朋友说他们接下来要去台北音乐节玩是吗？海浪飘飘，哦，你这演出的消息真的是非常的灵通啊，就基本上所有的乐队所有音乐人好像你喜欢的基本上他们去哪玩你都知道啊。茉莉妈妈说，裘德和窦靖童声音非常符合我们小酒馆的这种氛围感，松弛又慵懒，我们干个杯吧。可以，今天是星期二啊，朋友们少喝点儿，在音乐当中放松就好，在我们小酒馆里面听微醺就好啊。明天还要上班呢。茉莉妈妈说，确实现在只能等到晚上才能问好了啊。对，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打开今宵夜未眠啊。杨子的杨说，片刻黄昏开场特别对位啊，排队过来打招呼。还有中你就是生活说，今天出门有没有下雨，连着两天好像都就是秋雨贵如油。对，贵人出门招风雨啊。然后你说听到乐七感觉又是发财的节奏，哎，这个梗如果是刚刚加入到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们，大概去年的我们的这个电波音乐节啊，乐七是作为嘉宾在最后送祝福的环节，就是在年底送祝福的时候，是希望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们，只要是听音乐之声的朋友都发大财，所以这就变成了我们很多看过电波音乐节了解音乐之声的爷爷一起在院子里聊天，戴着耳机听广播，也算是一心两用。嗯，你确定哦，你可以一边跟爷爷聊天一边听音乐吗？可别聊着聊着变成了跟爷爷互动了，还或者说你跟爷爷说的话说给我听了啊。玫瑰的故事晚上好，还有十一月的肖邦、大宝、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逆风的蔷薇、李斌、琼音、努力做自己、苗苗，还有扁头的头扁，跟很多刚刚上线的朋友问一声好哈。你们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你过星期二的好的或者没那么好的心情。对，云听，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看到转圈圈的那个红色的转圈圈的头像就可以点进来。然后第一次加入我们群聊的朋友，记得改一个昵称哈，改一个好听好念又好玩的。好吧，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继续听到的是秦凡奇这首歌，好像又把我重新带回到夏天了。海浪打石，对，你们觉得如果用一首歌来总结夏天，或者说进行一个转场啊，让夏天退场，你们会选择哪首歌呢？我觉得我会选择这首啊，可以随时来云听来互动一下。夏天退场的音乐，海浪打石，秦凡奇。

0: 声，
1: 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100层楼的家来自梁咏琪。如果说让你选一首夏天退场的音乐，你选不出来，但如果说要选一首秋天上场的音乐，我心目当中啊应该是这一首100层楼的家。歌曲特别的温暖，首先它歌诞生的缘由是当年梁咏琪听到，应该是意思，所以就是两个人组成一家人，往往比那些要什么大房子体面的日子要重要的多，就是两个人一日三餐四季啊，应该是叫什么二一是什么来着，两个人三餐四季，我忘了一是什么了，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开开心心温温暖暖，而秋天正好是天气变凉的时候，也是需要家人之间相互问候相互温暖，提醒他穿件外套出门的这样一个绝佳的契机啊。武盆鱼明天结婚7周年纪念日啊，对，我觉得你表现已经非常好了，你说加班的间隙还给老婆买了一束花，希望她喜欢，也希望我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希望你们有钱花。你说夏天退场的音乐想到的是林俊杰和金莎的那首被风吹过的夏天，这风把夏天吹走了，也把秋天给吹来了啊。还有玫瑰的故事说想听 Taylor Swift 的 August， 好的，夏末转世即逝的那种惆怅啊，包括还有里边提到夏夜晚风哪些话儿啊，对，我们都可以提前的收集一下啊。刘小乔说你是不是想

有事儿不想发海报，发，下星期还会征集的。我就是觉得很多的话题，大家其实很有的聊，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备选嘛，对吧？万一我们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又发晚了啊，有点储备。对，我刚才有朋友说啊，亚军0826说，感觉小酒馆跟改叫什么升级之前没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是有的啊。你看这我要当 DJ， 还有那个好听的歌，每天依然有特别多音乐和我们听众之间的这种连接，所以也有变化也有不变吧。海带百川说，刚给孩子辅导完作业，我们小酒馆开门营业，那就赶紧过来报个到，开始快乐的听歌。对，我觉得这个时间最好的一点就是9点钟，差不多孩子们要去睡觉了，是吧？努力做自己。笑笑跟轩轩姐姐是叫轩轩吗？有一点又忘了。对，然后你说秦帆奇也是在音乐之声挖到的宝藏歌手，上次他们在现场一起创作 Jingle 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啊，特别想听到。哎，我觉得回头我去找一找啊，你说非常想听是不是？但那个是春天的限定版，现在已经秋天了。嗯，要不明年春天。开玩笑啊，有机会吧，好吧。还有茉莉妈妈也是说，秦帆奇声音一出，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胳膊上真的是起了一大片哈。对，他那种声音是非常的有辨识度的，就是会让你在听很多的声音的同时吧，就一下子耳朵就被支棱起来了啊。就他的那个声音，包括他的音乐，他创作的很多的作品的风格，就是属于那种很出挑的啊。王景火有火尾，明天昨天晚上没有跟你说晚安啊，今天说啊，晚安。先别这么早睡，共同度过晚上好。还有叶子在听歌，还有李小猫西西说，明天晚上好好跟姐妹吃个饭啊，听说你要去约会，这么好的天气正是吃肉的好时节。嗯，我也觉得是，这个秋天大家抓紧时间跟好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好吃的啊，听好听的歌，共同度过这样一个我觉得还挺难忘的九月吧。至于它为什么难忘，我觉得是需要你自己去创造的啊。很多美好的时刻都是因为你是独特的，你去创造它，它才变得不一样。燕麦拿铁不嘉宾晚上好，还有没有刚刚上线的朋友呢？苗苗晚上好，期待偶然啊，他说还在加班听音乐之声解解闷儿啊，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光良

风，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其实更适合深秋啊，里面有爱情逝去时候的遗憾，有秋天泛上心头的思念，而且这个分量还挺重的，所以整个听感就是内敛的、安静的，但是又是撕心裂肺的。它特别像是秋天非常深沉和悲伤的一面吧。所以现在是初秋哈、啊，我觉得听这首歌还不算是夏日退场歌曲的最好了。选择啊，刚刚很多朋友提到了这首歌，我觉得适合秋天退场，觉得有这首今天的歌单跟我们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是我临时想到的，因为北京这两天突然降温，这个温度真的就是属于那种让你措手不及，很错愕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听友形容的那样，前天还在啊，昨天还在短袖短裤，然后今天一下子就长袖长裤了啊，所以这个温度变化大，大家也要注意这个身体，尤其是比较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啊，注意多多的添加衣服啊。嗯，此刻柳岩笛声正骑行在长沙，什么你说一脚油门往家赶啊，挺晚的啦。嗯，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要看好这个灯等灯的时候再互动啊。谢谢安安说一屋二人三餐四季，好的。我觉得也可以是一个屋子一人和一个宠物三餐，然后四季可以啊。时光之旅2080说最近是换工作了啊，所以比较忙，没有时间来互动啊，希望你能够尽早的适应。嗯，还有加班结束的浮出水面的鱼问候一下，晒太阳的小懒猫在遛弯的时候享受音乐，你说今天发现节目有一些变动，还摸不到规律，就是你记得周末出现的是孙杨、裴忠和徐曼，其他人你在这一天当中都能听到。我和魏也时间还是晚上，然后银子和小钱还在早上，上午有卓然和小花，下午有曼曼和高敏，哎不是吗，曼曼在周末，下午是曼那个敏敏和赵宇啊，小宇宙。我也开始有点晕了，对对，只要你记好这个周末的人和周间的主持人就可以了啊，你这只要从头听到尾一个都不会落下啊。王心向阳晚上好，还有军友说可以跟魏导请教一下这个粤语，他的粤语天赋很高，我觉得这跟粤语天赋没有关系，这是跟语言天赋有关系，我要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跟请教谁也没有关系，我如果会讲的话肯定就不用跟他请教也会了啊。对，我觉得我这个语言天赋还差一点啊，尤其是方言方面，我最多只能说几句上海话，别的好像就一般了。苗苗说我也非常舍不得夏天，因为夏天有太多好吃的水果，像西瓜呀、桃子呀、冰饮啊、雪糕呀，感觉还没怎么吃呢，无锡就入秋啊，无锡入秋还要等国庆，但是很多的水果已经是买不到最好吃的了啊。对，你说的这个葡萄现在正是应季的水果呀，各种各样的品种啊，什么那个玫瑰，哎叫什么来着，阳光玫瑰，还有什么飓风，还有什么来着，我昨天吃到了三种葡萄，真的就各种各样的甜，然后甜到你就觉得这不是秋天，呵呵，特别的好吃啊，大家抓紧时间享受应季的水果。嗯，还有应季的今宵夜未眠，现在是秋天的节目啊，欢迎你随时来我们节目当中互动，分享一下此刻你觉得用什么

么样的音乐让夏天退场比较合适？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跟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问一声好。还有刚刚上线的大条鹅，燕麦拿铁不加冰，晚上好。

谁，来自 Penny 戴佩妮。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慨，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虽然时间没有放过你，但是你也从时间上面偷了一些东西，你也是个贼。比如说偷了一些膘，偷了一些体重，没有没有啊。当时 Penny 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说，时间好像是偷走了你的东西，就是让你衰老了，让你没有以前有活力了，但同时你也可以从时间那里偷一些沉淀阅历，把它写成歌。只不过对于很多不是音乐人的普通人来说，大概时间给了你陪伴啊，比如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跟朋友在一起的聚餐，还有跟宠物相处的那些很柔柔软软的日子，包括你跟很多同事啊饭搭子一起聊天八卦的那一段时间，都算是你从时间那儿拿到的一些或美好或更美好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偷时间，偷时间里的东西。对，虽然秋天会有秋凉的一面，但是也会有很美好的一面。比如说琼英今天骑着同事的小电驴去取资料，一路上呢哼着小曲，闻到了桂花香，大月桂花遍地开。对，就是桂花开放的时节，就整个人的那个闻到那个香气啊，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当然因为我爱喝桂富兰香，所以就觉得那个味道很熟悉啊，空气当中都是霸王某鸡的味道。茉莉妈妈说12月份的广州简直了，在4号到6号啊，12月4号到6号周董在广州开演唱会，和燕姿刚好在同一天同一座城市开演唱会，所以这个城市要嗨翻天了啊。你们去苏燕姿的演唱会是去周杰伦的演唱会，怎么办怎么办怎么选。对，又想到了在26年前啊，最佳新人奖谁拿到了这个奖项，是不是？哎呀，该选谁呀？好纠结呀！最后谁都没有选到啊，买不到票呀，是不是？偶尔啊。

暴露年纪了吧。还有苗苗说，每年枫叶红的时候，除了无锡各大公园，还有这个苏州的天平山，都是看枫叶的这个好地方啊，包括这个西夏山等等等等，这都九月过三分之一了哦。9月8号哦，你说在我们无锡还没有闻到这个桂花香呢啊，看来天气不够凉啊，温度不够低。嗯，学号0460啊，李九哲的夏天收到，还有包括叶子在听歌，盛夏的果实也收到啊。熊孩子妈，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非常好啊。欣欣说到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包括我叫你声敢答应吗？选个雨天或坏天气都适合夏天退场。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10首歌了，真的，要不我们就，但是我一直顾及了。好多城市还没有正式的迎来秋天，所以我在想，这个星期做合适吗，朋友们？还是下周呢？下周会不会很多南方的城市就有点秋的意思了？要不我们就安排在下个周吧，怎么样？就是关于夏天退场的这个音乐，我要当 DJ 啊！你们如果同意的话，就加个二。我们不加一了啊，加二好不好？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

0: 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半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真。

能跟情人说的话，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打开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今宵夜未眠我们的小酒馆当中。

感，来自范晓萱。其实这首歌是想说，人生总会有一些小起小落，大起大落，让人舒适的或者说紧绷的时间吧。然后说到幽默感，刚刚杨子德阳说我要来出冷笑话给大家提提神儿。十只羊，九只羊蹲在羊圈里，一只羊蹲在猪圈里，打一个成语啊。然后他给出的答案叫抑扬顿挫，结果那就抑扬顿挫嘛。然后呢，我们另外一位更有幽默感的听友竟然真的很配合他啊，还又出了一个新的答案，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说叫抑扬迁徙。我觉得好像这个比标准答案还要合适。朋友们，你们来裁判一下，你们觉得哪个答案更好啊？好吧，说回范晓萱，琼音作为这个情报员啊，又来说了，说范晓萱最近要巡演，十月份的会在上海，所以包邮区的朋友们，你们要抓紧时间啊，有耳福啦，抓紧时间看看这个。

跳舞信息。嗯，然后今天看到拿铁嘉宾岳嘉欣和拿铁燕麦和燕麦拿铁部嘉宾都在啊，太好了，你们俩终于都在了。喜欢刘德华的是拿铁嘉宾岳嘉欣是吧？燕麦拿铁部嘉宾，好像没有提过这个需求。然后你说刚刚九尾唱到八月桂花开，八月桂花遍地开啊，你说想到后天就是教师节，我要过节了，朋友们啊。对，除了你过节，大宝也要过节。还有记得之前有一位 Sherry 还是谁，哪个老师也是老师啊。对对，你们如果要在我们节目当中过节，我们在十号的时候也会默默的为大家送上祝福啊，朋友们啊，老师们。我有三只猫说家里有好几种葡萄，都是那种甜的齁嗓子的啊。对，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我吃的那几个葡萄品种啊，有那个玫瑰香、夏黑、飓风、阳光玫瑰、茉莉香，好像也有。最近这首歌叫《巴黎草莓》北京的葡萄，大地的草莓，来自满念仙，今宵夜未眠。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连续听到两首想让人回家的歌，一首是南拳妈妈的牡丹江，还有这首回家的路来自蔡淳佳。今宵夜未眠，陪伴你晚间时光，希望你已经平安到家，或者说如果你还在加班还没有到家，那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让你提高工作效率。梦打个问号，对，陪伴你加班吧。有没有还在加班的朋友呀？可以扣个一，扣二的朋友不少哦。对，那我们就安排在下周了啊。我们把这个我要当 DJ 的夏天退场主题歌单安排在下周四，你们觉得如何呀？周三还是周四呢？反正周三是有动听 OST 的啊，所以要不然我们还安排在周四吧，两周一次，好不好？嗯。海纳百川说，在被窝里外放，听到牡丹江，虽然声音很小，但是听着很舒服啊，很开心。茉莉妈妈说，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地方真的是叫家乡。距离让人有时候觉得很无奈，但是那里有思念啊，里面的思念又很动人。对，我觉得很多时候音乐就是提醒我们，和家确实是有，像是一个什么代步工具或者时光机，让我们觉得好像已经回了一趟家，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啊，就这个距离就忘记了，就是那种感觉是到了就可以了。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小酒馆最难得的地方，虽然你哪儿都没有去，但好像又是去了很多地方，什么牡丹江啊，佳木斯呀，哈尔滨啊，还有玉溪呀，贵阳啊，因为我们有很多这儿听友嘛，是不是？杨子德阳说，来我们西宁玩啊，现在已经到了二八乱穿衣的季节，前天短袖啊，今天就是秋衣秋裤的节奏。当然这几天因为看郑钦文的比赛啊，有点伤元气，熬夜看比赛啊。你说希望明天的比赛能够安排在夜场比，这样就不用熬夜了啊。确实，我这几场比赛都没看啊，但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赛程啊，还有整个的郑钦文的这个状态。对，期待他，我觉得也不要太耗元气吧，啊，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对，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热身做好啊。对对对，不要太着急，嗯。燕麦拿铁不加冰说，我喜欢很多人啊，周深啊，窦靖童啊，易烊千玺啊，伊森、陈小春、杨千嬅、孙燕姿、梁咏琪、谢霆锋、周杰伦啊，这个排名不分前后。行，知道了啊。十月的肖邦最爱周杰伦，对，依然范特西在年底吧，年底之前一定会做一个20周年的这样一个回顾啊，看看有没有时间。所以就是生活说提到这个时令水果，那要取决于我妈妈的餐。好，真好，就把我们的公益广告都浓缩在留言里了。673说，能不能安排在中秋啊？咱中秋有中秋的话题啊，有中秋有中秋的歌单，别着急呀，一点一点来啊。还有苗苗说，小时候我外婆家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桂花树，看到桂花就会想起他们啊。想起了不在的他们，所以对桂花也有着格外的偏爱吧。这几年确实是因为天气热，桂花都迟迟不愿意冒头，要等到10月左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哎呀呀呀！流星雨来自 F4。哎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现在我偷偷的跑出直播间去外面看流星雨，哎呀，想有点偷感吧，想偷走一些什么，就真的想离开城市，去到户外，去到一些高地，去等流星雨出现。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有点晚了啊，一般七八月份的时候是流星雨比较集中，尤其是八月份。今年又没有机会看流星雨啊，虽然没有看到吧，但是我觉得度过了比流星雨还要快乐的一个夏天啊，所以这个夏天要结束了，我还确实有点舍不得，因为我觉得往年的夏天都没有我这个夏天过得那么的自洽舒适啊。我头一次觉得我的工作当中，因为有特别多的人在等着我上节目，而让我觉得特别有上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且会有一种就不是那种压力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以前是压力特别大，就是在十年前上节目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怕有人不喜欢我，有人会觉得我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现在我忽然之间放开了，有一种去跳舞吧，就像是没有受过伤一样，去爱吧，就像没有分过手一样，就那种豁出去的感觉。我就觉得现在很难得还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默默的，或者说很惬意的来给大家放歌，能够跟大家一起享受传统电台啊散发出来这个魅力，而且是我能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夜晚陪伴你们一起，而且还有这么多人哦，真的比看流星雨要幸福，真的谢谢你们啊！我要随时的来感谢大家，对，随时的来鼓励你们要听广播听一辈子，来忽悠你们听一辈子广播。为林打 call 男孩说，流星雨这前奏一响啊，梦回当初什么剪了染了同款发型的我的那个年代，穿 F4 的衣服还被老师骂了一顿，也会受到身材的影响啊，就变得很凶凶巴巴，也没有很凶巴，应该说是很自我吧。这个自我是带引号的，是鼓励的啊，是一个褒义的。也无风雨也无晴，说旋律出来真的完全受不了了。28号杭州有 F4 的演唱会，昨天和办公室的95后00后还聊起了 F4， 发现他们都没有看过啊，原来有一些星光只属于一代人的旧时光呢。哎，真是还好这个旧时光里有你们啊，还有这么一群人在惦记啊。海纳百川也说，流星雨一响好想大声唱，算了，心里默默的跟唱吧，悄悄悄的。好，然后刚才还看到我们可爱的这个哪儿去了，苗苗说警委肯定不知道我是谁，除了琼音，所以你除了苗苗还有别的身份，所以你除了苗苗还叫什么，你是谁，来自哪里，我还得求琼音告诉我是不是。对，今天晚上有拿铁加冰月加心，有美式不加糖，有燕麦拿铁不加冰，有加铁有拿铁加冰，我想喝哪个口味。目前我喝的是速溶，今天喝的是雀巢的速溶。有上班之前还喝了一杯，我觉得纯美式白天如果写稿子啊，今天喝了一杯纯美式，写稿子的时候喝的，然后晚上这个时间9点上节目，8点喝一杯速溶咖啡还行，就是属于晚上能睡得着，但同时又会不会困的那种。午休的时间可以听小花啊。红衣说办公室给自己加班，今天晚上想在12点前回家吧，昨天听完云听花花到2点多钟啊，早上6点半又起来，现在还没有睡。天哪，你这个工作热情也太高涨了吧。小心你的这个颈椎啊。然后说脖子还被这个什么大漆咬过敏了，是什么意思，大漆化肿啊，是一种颜料过敏吗？纯牛奶笑嘻嘻说，高三的生活很充实，刚刚学习完，现在准备休息了。我是住校生，每天就是在晚自习结束之后把书还有作业带回宿舍写啊，一边写一边听音乐之声，是不是加油。我觉得听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基本上啊，我也不敢打保票，但是

这个城市来自郝云。08年，郝云当年还是作为城市民谣的代表作品吧。我记得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瞬间想到在奥运会来临之后北京的很多的变化啊。确实那个时候我那几年不在北京，等我再回北京的时候，我都有点认不出这座城市，哎呀，跟我记忆中的模样都有点不一样了啊。虽然寒暑假也会回来吧，但是08、09年那两年回来差别还是挺明显的。前两天还在跟一个司机聊天，他说他原来就是在鸟巢附近有房子，后来拆迁，因为那个鸟巢嘛。但是呢也是因为很多原因吧，现在呢就回到了大的生活的变化是有点接不住的，所以这个心态还是要保持好。无论你经历什么样的起起落落，一定得保持好心态。虽然说起来容易吧，但是做起来确实挺难的。但是希望你们在我们节目中啊，能够养成一个好心态。我觉得是日积月累的。我觉得我们的听友都还是挺好的一群人，很善良，同时又很有爱啊，就是字里行间吧，都觉得大家非常的热爱生活。因为爱音乐的人他能坏到哪儿去呢，是吧？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做这个工作这么久，遇到的爱听歌的人都是好单纯，好性，好什么，特别能够发现生活细节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总是会被一些微小的生活所感动到，我觉得很难得。谢谢你们一直这么好啊。心里的牛说，郝云和赵雷都好厉害，一个是郑州人唱北京的歌火了，一个是北京人唱成都的歌火了。哎。

像郝云虽然说他祖籍是郑州，他是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啊，就是应该是上学的时候就来了，所以他说话呀还有这个行为举止都还挺北京老爷们儿的啊。然后海纳百川说听郝云的歌就有一种很潇洒很洒脱的感觉。王 XL 说从北京来到重庆，一边是凉爽一边是暴热啊，今天去的是吧，昨天北京就开始有点降温啊，今天去到重庆啊已经感觉到这个热乎乎的了。梦里妈妈说东北人对于桂花确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是近几年才喜欢的，因为会经常吃到一些桂花味的食物，桂花牛奶、桂花酒酿、桂花糕，还有桂花味道的香氛、洗衣香氛等等等等，所以桂花这个味道在近几年的生活当中出现在了很多生活场景里啊，很让人舒适的一个味道。是的，去爱吧，我也是在金三顺当中听到的，非常。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和徐佳莹，希望你好好的做个大小孩，在音乐当中享受松弛自在。23:06，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es Radio 音乐之声，9月8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逝去的歌旅行团乐队。

逝去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是的，这首歌里面有一个非常温柔的期待，就是逝去的人他从来没有走远。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失去的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些些绝望，或者说在当时那个时态度就完全变了，就说明熬过了那段时间之后事情就发生了转机，所有的那些伤痛道别都化成了向前看的力量。逝去的歌，逝去的是时间，但是留下了非常多好的作品。

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一直在丢时间的季节，在逝去的时间里面听几首好歌再入睡啊，朋友们。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最的音乐之声。 Bandy， 你说来晚了，像我这种在仓库工作的人来说，特别希望夏天能早一点退场，秋天能早一点来，因为夏热冬凉，这里非常难熬啊，工作场所啊不太舒适。嗯，好，那我们就让夏天赶紧走吧，希望你们仓库里面稍微舒服一点，共同度过，说要晚安了，路上注意安全哟。好的，努力做自己。还有包括刚刚是哪位失眠的朋友啊，我叫一声跟你答应嘛，努力做自己是昨天凌晨两三点钟才睡着，白天还挺困的，也没有时间午休，但今天晚上听节目又嗨起来了，怎么办？你不会是跟我一个作息了吧，真的是。但是我白天会补觉的啊，你也要想办法补觉，如果你又没有时间补觉，就不要熬这么晚啊，十一点就睡啊。我叫你说敢答应吗？你说每次晚上困的时候就在想，要是不用睡觉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一直听。哎，我们十二点到五点也是电台要休息的啊。咖啡宫殿说，一进来听到流星雨回到了青春期，然后听到旅行团又想到第一次看 Live House 的那个感动啊，这是我看的第一支乐队啊。然后一鸣说，小时候在乡镇医院里，我妈妈跟同事不知道从哪儿搞到的《流星花园》的 DVD， 然后我们就在家里看，特别的开心。你看，很多歌都能够勾起你们很多的回忆，很多美好的回忆啊。新朋友 WSH， 你说啊，记得改名字啊，看的尾号是这个。你说晚上加 LRV 回归广播的一位朋友，你说现在感觉感官超载，还是听广播最单纯最快乐。

0: 暖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
2: 听觉升级，
1: 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阴天来自 Caramel Way Oscar 说最近好喜欢听阴天，刚好又在音乐之声听到啊，那希望你听到阴天的时候心里不阴天。心里的牛说非常喜欢莫文蔚啊，跟努力做自己一样，努力做自己睡了吗？哦，准备睡了。还有今天再次跟李斌问一声好啊，李斌是化学老师，我高中老师就是化学老师，高中的班主任化学老师，然后每一次都会积极主动的给我们投稿，我怎么能忘李斌是老师呢啊，一定要在九月十号的时候祝福他节日快乐啊。帅到被人胆说主播声音好治愈啊，太好了啊，我就喜欢你这种留言，一定得念出来。Terry 说中奖是吧，我不确定云听的工作人员是当天联系还是延后啊，但依据我的以前啊，就是在早上上节目的经验来说，一周之内联系好像都很正常，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好像持续挺长的啊，所以可能是有一个统计周期啊，这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记下了你们的 ID， 记下了你们的那个互动的留言，所以就不用着急啊，别着急，这种都是锦上添花的啊，不要着急，下周四的时候会发海报的。来几首苦情歌吧，遗憾，许美静。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我生命的每一天，来自苏慧伦、成龙。哇，经典对唱啊，91年的作品，是不是比很多的听友年龄还要大呢？这首歌当年收录在苏慧伦《甜蜜心事》那张专辑啊，非情爱对唱的一首歌，就是它可以，它可以让恋人之间唱，也可以让朋友之间唱，也可以让家人之间唱，就是这种跳出了传统男女情爱的这种框架，让作品偏向首歌，它比情歌的魅力更长久一些，生命力更长久一些吧。然后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天哪，寂寞的鸭子苏慧伦，心里的牛也说眼皮打架了，但是听到这首歌啊，还是心里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音乐之声的陪伴啊。还有许三岁要休息啦，Johanna 说刚第一次这么晚来听节目呢，阿月的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又假装看开的感觉，哦，真的好贴切的一个形容。哎呀，朋友们，给你们预告一下啊，今天说晚安的时间会在23:47。一天我们因为今天有一个青春让理想闪光的小单元，会在23:49的时候播，所以对，47，23:47说晚安啊。

每个人都会，来自方大同。今天的晚安曲倒数第二首，嘿嘿，对，今天没有孙燕姿，但是明天会有啊，我们一三五有，对，慢慢的减少，这样很多朋友会不适应啊。好吧，我们来跟朋友说晚安了，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啊。来，正常乌云晚安，杨子的杨晚安，云听公分时，冰雪东阳，逆风的蔷薇 ，Benny 欣欣。帅到被人打 Thomas JP 大宝李呵呵爱月亮机阿甘琼音这你终没法起了大男孩都没发搜感谢警察陈李呵呵许三岁一笑倾城你就是生活小美学动 LSN Lucky 今天是不是没来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努力做自己笑笑和萱萱害笑的橙子小如和志不相逢扁头头扁这是 Cat 08年在北京实习哦，那个时候就听音乐之声哈真的好很多老朋友回归 Oscar 晚安没有要说晚安的朋友苗苗晚安花的下午茶小雪雪孩子青柿子地上的歌声小叶子原地声徐浩昌天天好了可以爱你们真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0: 有人理想闪光，青春让理想闪光。今天我们要见证的这段闪光的青春，来自卜建庸。
1: 大家好，我叫卜建庸。去年一整年的身份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第28批青年支教帮扶队的井冈山碧溪支队的一名队员。
0: 她是一名在传统媒体当中的行政人员，也是一位母亲。一次选择让她暂时离开熟悉的生活，来到了井冈山老区，参加了为期一年的支教。从办公室到讲台，从熟悉的人生轨道到一次全新的出发，她也重新看见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来听听她的故事。
1: 去年一整年都是在井冈山碧溪初级中学当老师，叫语文。我经常说我是偷出来的一年，因为以我的身份包括我的家庭，就是我不可能在这个年纪还出去。这个是在就是大众的眼中，我作为一个40出头的女性，还是一个母亲，家庭需要我的，孩子也需要我，大家都会觉得你怎么能出去呢，离开一年。所以当时其实出去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勇气。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去到山村那么艰苦的地方，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出去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最难的。包括在走之前我女儿也一直在哭哭啼啼的，就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你可不可以不去。我说妈妈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农村山区的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那里的小朋友也需要受到同等的教育，他们需要有这种机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妈妈去呢，就是把这些可能性带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而这些关于可能性，
1: 我也背过课文。结果那一天到他们那儿的时候，所有全班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两位同学身上，然后那两位同学就背出来了。这个时候他们背完了之后，全班都哇，然后就开始鼓掌，自发的。我想这个就是当时给我的感动也非常大，触动也非常大。
0: 课堂之外，他也开始慢慢走进这些孩子。很多孩子的父母常年不在身边，有些成长的困惑并不会写在成绩单上。
1: 最后在我临走之前，他们给我准备了很多礼物。这个孩子给我写了一个卷轴，他准备了一个70厘米的长的卷轴，写的满满的小字的写了一封信。我仔细看过之后，我真的热泪盈眶，真的我太感动了。他说是你把我从黑暗当中拉了出来，这个真的让我没有想到，也很感动。他说你就是我生活中的一束光，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没有觉得我做了什么，但是可能就是你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嘛，哪怕只给他们买一杯奶茶，买一根冰激凌，他们都会记得。然后就跟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一生。他们给我的反馈也是非常的让我珍惜和感动的。
0: 而在那些有些疲惫甚至想停下来的时候，他也会从音乐当中找回一点力量。
1: 就是毛不易的那首《平凡的一天》当时会想，其实每一天都是很平凡的一天，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其实睡醒了，吃饱了，这些事情就那么就会有不一样的未来。我的能力可能有限，但是呢我也有很大的能量可以去冲去拼我们都是平凡人，但我们又都不平凡，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又让我满血复活的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A
2: 健，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存亡。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1: 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七名，薛凯琪《天之外》。

0: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第五名，希林娜依高 Glue。第四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献起梦。
1: 化作光晕入黄昏，散落开在午夜之外。
0: 第三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二名，王以

0: 太爱热 Crazy Love。第一名满江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哎 ，Bro，
2: 哎，豆芽，出来呀、啊！
1: 现在吗？不行啊，我现在处理事情。
2: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1: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2: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1: 我出来，问题只会更大吧。

0: 秒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郭靖演唱的《心墙》由姚若龙填词，收录在郭靖的个人专辑《在树上唱歌》中。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最早的发行版本是由林采欣演唱的，而后郭靖的版本让这首歌曲传播开来。歌曲的开篇借海景画面烘托出了心境，带出了珍惜当下时。

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0: 有人循着热爱出发，有人因为相信而坚持，那些认真走过的路终会留下光点，青春让理想闪光。青春让理想闪光，今天这段闪光的青春来自小王，他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在经常被冠上优秀这个形容的求学道路上，他却并不相信人生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来听听他的故事。
1: 我是北京大学，可能对于博士生来说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被拒稿吧，或者说你自己投稿率投不中，然后尤其是拒稿之后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修改方向或者说修改意见的时候，你这时候更是会一头雾水，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去怎么去改进这个情况。我的解决办法来说，我可能是收到拒稿的，尤其是没有意见的拒稿的话，我可能就会先冷处理一段时间，然后回头再来思考一下这个文章到底哪边我觉得可能还能再修改，然后修改完以后我再进行下一次投稿，或者再进行下一次的学术战斗吧。
0: 科研里的挫折他会先放一放，可生活里的许多困扰他却不愿把他们一直放在心里。
1: 可能对我来说当下有一点困难，但是事后我可能根本回想不起来，或者说相反，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我其实都是抱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以平常心面对所有事情，自己保持一种淡淡的态度可能会更好一点。
0: 但这种淡淡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明确的方向。
1: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能要求我必须要得到一个博士学位，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得完成或者说进入博士阶段。就是他并不是说你所有人都要读博士，我觉得适合就是最好的，没有必要大家都要挤到同一个赛道里面，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或者说符合自己发展前景的赛道，或者说符合自己性格的赛道，或符合自己机遇的赛道。
0: 所以当我们问他怎样理解自己的青春时，他给出的答案是没有标准的定义。
1: 我觉得青春应该是多样性的、多面性的，不是说只有一种准确答案，并不是像每个人都要读到好学校、读到好学历他才能有一个好出路。每个人他其实都有自己的人生底色，或者说反正人生是有很多种可能。

0: 性的，就是并不是要固执的把自己的人生限定在某个框架当中。
1: 但是他似乎仍然拒绝给出一个分数，
0: 因为人生就是不被定义的，为什么要为他打分呢？他过了就是过了，他过了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一段经历，没必要你过回头过来，然后你还要去懊悔或者说后悔，有什么用呢？世上又没有后悔药，你还不如往前看。
1: 就连日常会听的音乐，他似乎也不愿意为自己的偏好寻找一个标准答案。
0: 我自己听歌，我是随机歌单的，觉得好听就好了，就感觉就是这种东西就很难说，就是像青春一样，就是你，我觉得就是青春就是不被定义，然后你听歌你也是凭感觉，也是不被定义，感觉喜欢就是喜欢。
1: 不喜欢标准答案的小王，听歌也习惯按下随机键，或许人生也是一样，认真生活，也给未知留一点位置。经过他的同意，今天我们也来当一次小王播放器里的随机键，为他选了一首老歌，孙燕姿的《未完成》。那些尚未抵达的明天，也许正因为未完成，才仍然值得期待。

0: 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十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时髦的 funky music 这样的 bass 旋律线，这样的一首易烊千玺喜字歌版的《爱情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有人说了，这个开场挺令人惊喜呀、
0: 是吧？
1: 对，易烊千玺版哈、也是一个经典的重唱，开启我们今天的 music radio。
0: 又年轻又经典的，
1: 对，动感动听无极限哈、也是我们动感的早晨的直播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千。各位周三小周末愉快，还是9月9号，看着就是好日子。
1: 9月9号星期三哈、欢迎大家。看到我们听友的心情不错啊，状态也不错。你看我们这一位还把自己今天的穿搭报告了一下，
0: 对，可以描述一下啊，
1: 穿的是什么呀？我看看，他说连续三天的秋雨绵绵，今早停了、所以呢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搭配红色包包。
0: 哦、
1: 小贤可以品鉴一下，脑补一下白色衣服加红色包包感觉、
0: 挺漂亮的，因为它是有一个亮点嘛、白色很纯净，红色又很我觉得他不都不用红色包包，如果是夏天他涂一个黄色的，不是红色的这个脚指甲都会是很亮眼的。
1: 哦，那你现在可能稍微有点微凉了哈，
0: 对对对，
1: 人家搭配在身上一个红色的包包，挺好挺好。关键是他听着音乐之声开心的去上班了、
0: 开心去上班、今天的歌依然非常动感，希望可以在路上陪伴大家的通勤时间开启好心情的一天、
1: 对，欢迎早起的朋友们，你们的留言问候通通收到，秀儿悠哉啊，娜娜郑恩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们通通收到。
0: 周三是一周里面最青黄不接的一天、要不怎么自己起个名叫小周末呢？周一的集齐打完了，周五的盼头还没到，会议一个接一个，方案改到第八版，项目是节点近在眼前，经常是忙到不管不顾，靠冰美式续命，饿过头了呢反而不觉得饿了，就是胃里会一阵阵烧得慌。因此今天的这个关于胃的话题就是，工作压力爆棚的时候，你的肠胃会发出哪些小信号呢？
1: 对，什么样的信号，不太舒服的小信号呀？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这是天津立生之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有奖话题互动，
0: 参与话题互动有机会获得由天津立生制药三鱼牌盖味瓶片提供的精美礼品啊。
1: 对，只要你发来留言就有机会在这个小时的最后获得我们天津立生制药送出的精美礼物哈。
0: 天津立生制药也温馨提示，案头劳碌压力天，远离烧心核反酸，胃态从容工作欢啊，是个三压哈、不是单压乘以三，这还是得说清楚的哈、
1: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启了，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锁定收听哈、继续送上这一首也是来自一个经典的重唱、
0: 对，回春丹的叱咤红人，有一种玩游戏胜利结算的画面，潇洒自在，骑着马策马扬鞭，浪迹天涯和江湖的感觉，来听吧，叱咤红人 Live 版。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

0: 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听起让人变舒服，听歌也让更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0: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0: 这是何勇的钟鼓楼，作为曾经的魔岩三杰华语乐坛，尤其是咱们中国摇滚里程碑式的人物啊，
1: 是的，
0: 他离开了也让我们有点唏嘘，所以这一节就是魔岩三杰一人一首歌，算是一个致敬的时间吧。
1: 好的，我记得很早年的时候何勇也来过中国 TOP 排行榜
2: 啊，做客啊，
1: 做客哈、啊，也是非常健谈。
0: 对
1: 对，然后呢，对于音乐呀、啊，对于摇滚啊，对于这个北京的生活 啊，对于与歌迷之间的相处啊，他自己也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和感
0: 受。你听他的歌就觉得这个人是非常的纯净，有少年感，才能写出这样的音乐的啊。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大家周三早安，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谦。今天依然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工作压力爆棚的时候，你的肠胃会发出。

0: 哪些小区号，这是天津立声之钥邀请大家一起的话题互动啊。
1: 我们看看吧，浅爱说了，工作压力大，这两年年底大会上述职时候胃会痉挛。
0: 哇，那太紧张了，
1: 以前没有，而且他连着两年的胃痉挛。
0: 那我他是不是要升职啊？因为非常的关键的时候大家会如此的紧张啊。
1: 啊，那希望借小钱吉言吧。
0: 对，
1: 可能这两年就差不多了吧。
0: 啊，对，上升期啊。
1: 对，不过这个确实是哈，这应该算是一种条件反射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0: 有点像很多的艺人那个这个叫什么 stage fright， 就是舞台恐惧，但是人上台之后依然能够唱好演好，但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条件反射，真是这样、啊。
1: 也有一种心理的反应哈。
0: 对对对。
1: 这一位 GLVK 说，我是那种一压力大就恶心的，早上刷牙都干呕，每次有跟这个客户开会啊，中途差点跑出去吐。
0: 哦，真是啊。
1: 对，然后回家爸爸就会把这个胃药塞到他的包里，说这是情绪过度紧张闹的，胃反酸就会这样。
0: 这特别像咱们看的那个广，非常的全面啊，合适合适。
1: 不想长大的小孩说了，现在工作压力一大就肚子疼，还拉肚子，这个跟刚刚那个胃痉挛差不多、啊，
0: 对，一个意思，
1: 也是压力大。
0: 我就是高考的时候，有同学就一直在吃药，吃那什么安宫丸之类的，就是因为就是像受惊吓似的。我说不是小孩吃的吗？他说大人也一样。
1: 心理作用，包括这一位也说了，自己初三的女儿考前紧张就会拉肚子，胃不舒服，
0: 这挺耽误事儿吧？尤其是考试的时候拉肚子、啊，
1: 这个很麻烦。
0: 对，
1: 还是要尽量的去怎么着说呢？提前进行调整吧、做一个心理的适应。
0: 管得严的老师甚至会跟着你去厕所，他怕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手段，你知道吗？
1: 真的很耽误事儿。还有这一位一为以航说，会肚子饿，吃饱喝足，那种满足感，吃撑的那种满足感。
0: 我还说吃剩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吃剩饭呢，吃撑了
1: 啊、压力一大会肚子饿，
0: 哦，
1: 然后吃饱喝足会有。喜欢那种吃撑的满足感，
0: 这样不好，这样的胃的弹性就越撑越大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几分饱的一个概念，你感觉上就没了，这样不好了。
1: 昨天我们还说护胃的时候，好几位听友都说要吃到七分饱就可以
0: 对对对，
1: 也是保护胃的一种方式，
0: 就是刚刚好，但吃火锅就容易吃多啊。然后参与话题互动，提醒您可有机会获得由天津立声制药三鱼牌钙胃平片提供的精美礼品，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
0: 说的这一节都是魔岩三杰，刚刚是何勇，接下来还是张楚，这个歌经常在很多的青春片电影当中作为 BGM 来呈现啊，来听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阮静《日落后的烟火飞行》这个歌很适合夏秋交界的时候听，就是那种很短暂的热烈的过去之后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那个焰火一样嘛，所以这样的感觉
1: 很热烈过后交替哈。
0: 对，
1: 好了，7:36了，我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各位星期三早安，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小谦。天气立声之遥邀请大家一起话题互动，今天的话题是工作压力爆棚的时候你的肠胃会发出哪些小信号。
1: 对，确实是像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诱发一些躯体性的反应。
0: 对对对，
1: 其实这就应该算是身体和脑部之间的一种互动。
0: 他在告诉你

0: 就是想不起来吃饭，有的时候知道该吃饭
1: 了，
0: 但是忙着忙着就把这事儿忘了，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哈。还有我们的严武也说了，压力大紧张的时候肠胃会抽搐，想上厕所水也喝不下去，哎呦这也是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
1: 对，这得就医了吧。
0: 通常这种时候呢，要意识到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功能性的肠胃型的不舒服啊，
1: 检查一下。
0: 对，如果别是一些肠胃的疾病，这样就不好了。
1: 对，
0: 还有我们的笑眯眯也说了，从小到大只有考试，只要有考试就会拉肚子，不能吃早点，但是开始答题的时候就没事了。
1: 你是考试圣体啊。
0: 这个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大家要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会紧张，但是这个口一旦开了比如说我一旦站上这个舞台了，上台之前我会很紧张，
1: 对，
0: 但是一旦站上去开口了，或者开始唱歌了，开始演讲了，可能那种感觉没有之前那么的紧张
1: 了，很专注就进入心流了，你可能就忘了，它也不是不疼，但是你更专注到这儿了，这就是人体和这个脑子的一个奇妙之处啊。
0: 所以往往在这个没开始和开始之间的那个过程啊，是最煎熬的，
1: 对，跑厕所紧张之类的。
0: 对，西里的牛说了，可能钝感力比较重，吃饭只能分清楚饿和撑，根本分不出来什么时候是七分饱。
1: 那就饿的时候你饿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就是至少六分了啊。
0: 饿的时候就少吃点差不多得了，
1: 对，到成了就过了啊。 OK
0: 啊，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啊，在这个小时的尾声7:50左右我们会公布这个小时的三位获奖听友。
1: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走心，当然整体的律动感也非常强，因为在看那英演唱会的时候，娜姐真的是唱到哽咽，这是在这两年比较好的一个作品。韩寒的词，钱雷的曲，讲的就是人生起起伏伏的心情，要跟自己和解，接受人生这个成功不是唯一的主旋律，生活还是要继续，叫回声。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我的音乐，欢迎回来，7:4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贤。
1: 早安，我是银子。我们的 SNGQ 说了，我最大的信号是半夜反酸，
0: 半夜、
1: 床上睡着，这一股酸水上来，呛得直咳。
0: 哇，那还挺
1: 这个挺严重的，
0: 对对，应该看一下。
1: 去看医生说就是压力大，再来就是吃的太晚、吃饭不准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晚上少吃点，或者在几点以后尽量就不吃。
0: 对，
1: 不是说要控制体重，而是要保护你的胃哈。
0: 对对对对。
1: 老清新说今天的主题要不要这么应景啊？昨天刚出院，消化道出血。
0: 哇、早日这康复啊，真的。
1: 对，现在也是天凉了，换季了，也是养胃的非常重要的时机啊，所以我们也要重视起来。
0: 继续来听歌，这是张震岳和蔡健雅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算是当时开创了男女对唱不一样的形式啊，不是你一句我一句，是很舒缓的长线条的抒情歌，又很有动感和律动，思念也是一种病。

0: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哈、思念是一种病。
1: 阿玉和蔡健雅。
0: 好了，到我们公布这个小时获奖听友的时间了啊！时间过得非常快，7:51了，大家准备好了吗？看看哪三位幸运听友获得了今天由天津立生制药提供的精美礼物哈？
1: 好吧，
0: 看看，我们的这一位月亮偏爱迪热巴。他是压力大的时候会感觉会吞进很多空气、胃动力变慢，堆积感很强，就是那种吃点东西胃就会很撑，肚子还胀鼓鼓的。
1: 我明白那种啊。
0: 对，他不知道这个钙胃片能不能解决哈、
1: 是吧、
0: 可以吃、可以 随口嚼一嚼哈。
1: 遵医嘱、
0: 对，恭喜我们的月亮凉一样，胃寒胃疼，然后这三年都坚持早上冲小麦胚芽来喝，明显好很多啊，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小妙招。
1: 你还不错、分享给大家、
0: 恭喜这三位，月亮偏爱迪热巴、红烧橙子以及 Queen 这三位获得的是
1: 天津立生制药赞助的三鱼牌海藻精华舒润面膜一盒。天津立生制药温馨提示：案头劳碌压力天，远离烧心和反酸，胃态从容工作欢。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梁博的一个精彩的 Life 版，这歌虽然有6分多，但你觉得没有这么长，就是好音乐让你忘却了时间出现又离开。我看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得，再上绳计数。
4: 准备。
2: 起，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